0: 任才总理在大选后首次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并引入政坛新人，却没有任命新的副总理。政治观察员认为，黄总理现阶段可能倾向维持一名副总理加三名统筹部长的架构，新的副总理人选或到这一届政府任期过半后才会揭晓。长期关注本地政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杨邦校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接受早报访问时就指出了，这次的内阁调整进一步的充实政府的领导人才储备，但新副总理的任命可能要等到2027或者是2028年。看完急诊回家后，不少病患还是会担心病情反复，本地医院现在试行一项追踪病患新措施，希望让他们更安心。自今年的5月起，亚历山大医院的护士试行虚拟急诊科，也就是对部分从紧急护理中心出院48小时后的病患进行主动的电话随访，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以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随访或转诊给全科医生或返回医院就诊等病情升级处理。这项试点主要是针对高风险的病患，例如腹痛、骨折或有并发症风险的患者。美伊战局持续升级之际，伊朗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卡利巴夫7月22号在 X 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指的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2: 我们这个小时继续有游戏跟你玩哦，有十秒
1: Easy 不 Easy， 送你的是
2: Nosh Kitchen 迷你自助餐。所以稍后再听到呼吁之后呢，就可以尝试拨打热线
4: 6691-1003。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在 KJ1 往 PR1 经过 Brickland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以下路段车多， PR1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Tengah Boulevard 之间， KJ1 往 PR1 在 PR1 樟宜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车多，还有 PR1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跟 BKE 之间车多。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6: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4: Andrew
7: 丽美
4: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娱乐投票。大家记得中森明菜吗？
10: 记得。
9: 他暌违30年复出，登上 Music Station 献唱经典还有新歌，然后也展开20年来的首次巡回演唱会。
10: 嗯，
9: 于是呢，大家就很好奇啦，接下来还有哪些日本艺人你是希望他复出的？
10: 其实你讲的是这个他叫什么名字？
9: 中森明菜。
10: 中森明菜当年是跟松田圣子两个是很、哦、就是。所谓的像敌对这样子，
9: 80年代两大巨星，
10: 两大巨星就两个一直在比，都是走卡哇伊的那种。可是那个中森明菜是比较成熟一点
9: 啊，松田圣子是比较少女的，可爱可爱，而且她声音比较甜。
10: 对，
9: 好，早报 OK， 早报呢，他们就做了一项调查，有4位目前已经退出娱乐圈的日本艺人，你希望谁？你最希望谁
10: 复出？第一个刚刚讲的。
9: 安室奈美惠
10: OK、哦、安室奈美惠。
9: 第二位我不熟悉，可是丽梅
10: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只要是我这个年代的
9: 和和奈保子、
10: 哦、OK。
9: 第三位山口百惠、
10: 哦、喂。
9: 第四位是我跟 Andrew 比较熟悉的龙泽秀明
10: OK。
9: 你们最希望谁复出呢？
10: 三个女生一个男生、欸、
9: 嗯
10: OK。 所以听众朋友问你了，
9: 对，
10: 你希望谁复出
9: 以及为什么？
10: 嗯，
9: 我先投票。
10: 好，
9: 我肯定是安室奈美惠、
10: 嗯、
9: 他当时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我没有机会去看，所以我蛮惋惜的。而且安室奈美惠真的是90年代末的日本流行音乐圈很标志性的一个歌手。
10: 唱一唱他的歌。
9: Never end Never end
10: 快复出快复出你的歌沦陷了快复出
9: 我的心脏对，安室奈美惠，她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平成年代的歌姬。
10: 哇、OK， 让 Andrew。
11: 龙泽秀明，可是龙泽秀明，我时不时还会看到他的新闻呢。
9: 他现在当社长了。
11: 哦，对喽、嗯。
10: 什么社长？
9: 就是好像一个娱乐，
10: 还是在娱乐圈呢、啊？
9: 在娱乐圈，不过他是做幕后。他没有新作、嗯、他没有作品
10: OK，
9: 对，他做管理啊。
10: 嗯嗯 嗯，我当然是山口百惠啦。
9: 真的、啊、
10: 他退得太早了，而且他我觉得他就是那一代的女神来的。
9: 哦，
10: 嗯，而且我们曾经一度我很想模仿他的发型跟他的眉毛。
9: 山口百惠的发型是那种
10: 就是带一点卷，然后是短的，然后他永远是一个苦情脸，有没有？他的眉毛都是直线的。
9: Okay，
10: 然后你知道她老公多帅啊？
9: 她老公是？
10: 她老公是，糟糕，大家帮忙一下，我忘记了，
9: 是不是也是蛮资深的演员？
10: 他们两个当年就是金童玉女。
9: 嗯
10: 嗯，
11: 哦，你很追那时候日本流行的，
10: 对，他很嗤之于疑惑啦。还有什么啊？哎呀，我只对他嗤之以惑。
11: 那时候日本
10: 嗤之疑惑，
11: 演艺圈的产出就是真的是亚洲都很风靡这样子，
9: 就日剧啊，日本的歌曲啊，流行歌曲啊。
10: 哎，他的老公很出名的嘞，糟糕，怎么给忘了？
9: 我好像有印象，但是那个名字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来。三国百会，三浦友和
10: 啊，三浦友和，对对对，
11: 三浦友和，
10: 你明明偷看听众给的，
11: 对对，听众一堆，
10: 三浦友和 ，OK，stop，stop， 我们知道了，三浦友和，
11: 三浦友和 ，stop，
10: OK，
11: 我们需要你投票啊，
9: 我们的娱乐投票，这四位目前已经退出娱乐圈的日本艺人，你最希望谁复出以及为什么？四个选项，首先是安室奈美惠、和和奈保子、山口百惠还是龙泽秀明
10: ？OK， 告诉我们 why 为什么你选择他？为什么你希望他复出？
9: 8855-1003，我们来看一下，是山口百惠跟和和奈保子比较多，还是
11: 安室
9: 奈美惠跟龙泽秀明比较多？因为两个，这四个当中，两个都不同年代的哟。

0: 三口百惠的票怎么那么高？
1: 对，
0: 哎，安室奈美惠当年多红啊！嗯，
1: 哎呦，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识过三口百惠的红。
0: 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2: Can you stop?
1: 哎，就是忍不住。
0: 安室奈美惠，喜欢安室奈美惠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1: 当时我跟你讲很红的一些戏啊，除了那个山口百惠真的是鼻祖啦，我觉得他是鼻祖的日剧的鼻祖，然后后期就有很多像樊町隆史啊，龙诶那个谁啊，他的 Beachy Boy 啊。GTO 啊，
0: 樊町隆，你讲的是主演内丰
1: 啊，主演内丰啊，主演 Beachy Boy 是主演内丰跟樊町隆史、，GTO 是樊町隆史，就很多，然后一直到了木村拓哉啊，那个时期很红，就一轮的帅哥，那大家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发型，就带一点长，那点卷。像真一剑那个时候这样子、
0: 所以你讲的到底是你讲的山口百惠
1: 是更前面的，更前面的、
0: 更早期，
1: 对他其实无人能敌，因为他就是跟占卜有合，如果山口百惠搭其他男演员就真的不行、所以他们就一直两个人就一直搭，大家都知道他们结婚为止，他就吸引了。
0: 有很多听众说喜欢山口百惠，但是不希望他复出，因为他属于那个时代，他觉得当时山口百惠急流勇退，
1: 是
0: 留在我们的回忆里是最好的、
1: 因为现在你也应该不会想他复出他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妈的样子、
2: 但是如果因为最近聊到 AI， 如果他授权他的 AI、就是脸作为 AI、你可以玩游戏、变成游戏啊，变成电视剧什么都好，
0: 就你还看得到年轻的山口百惠演新的电视剧、
1: OK 啊，
0: 你 OK 了，
2: 你 OK 了，
1: 可以啊。不过还一定要搭三浦友和，各位浦啊浦啊，不是三浦啊，
2: 我们是
1: 听众三浦友和，三浦浦屁屁。
0: 也喜欢山口百惠，觉得他人美，唱歌好听，演戏好看。
2: 山口百惠是 legend 啊，传奇。
1: legend 真的
0: 是笑容可爱亲切，想念他演过的角色，哇，女神。有听众选龙泽秀明，因为魔女的条件太经典了。
2: 而且龙泽秀明颜值还是保养的很好，当时作品也不算多，最出名的就是和菜菜子那一部罢了。
0: 安室奈美惠，我觉得他最让我感到可惜的是，因为他淡出了之后，有听众说他的歌在串流平台是没有的，
1: 找不到、
0: 对，就是他把这个版权全都收起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 Spotify 下载到任何安室奈美惠的歌曲。
1: 我觉得安室奈美惠是那种不老的传说，他是不会老的、你什么时候看他就是那个样子，
0: 而且头小小的、好像九头身是他带出来的，
1: 他是冲绳岛的对吧，
0: 对，冲绳人，
1: 对，
0: 冲绳的骄傲。龙泽秀明颜值还是保养的很好，当时作品不是很多。山口百惠是传奇，哇，真的
1: 传奇，笑容可掬，
0: 哇，山口百惠的票数真的很高呢，
1: 真的，
0: 哇，厉害厉害。好啦好啦，给山口百惠赢啦
1: 付出付出付出。
0: 诶，是琉球不是冲绳、
1: 不是不是冲绳啊，琉球、
0: 是琉球，听众说是琉球对吧，
1: 不是很靠近吗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2: 农历是6月初10，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全新比亚迪 C-Lion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新加坡人不仅拥有全球最长的预期寿命，也拥有全球最长的健康寿命，但随着人口越来越长寿，国人带病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其中女性虽然比男性长寿，却要度过更长的带病岁月。一项全球研究显示，我国在2023年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 85.4 岁，健康预期寿命则是 74.1 岁，双双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两者之间的疾病负担差距已经扩大到 11.2 年，跟1990年的 8.9 年增加相比的话，是增加 2.3 年的，增幅达 26.6%， 高于全球 21.9% 的平均增幅。疾病负担差距是指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在生命结束前平均有多少年是在疾病、失能或者是健康欠佳的状态下度过的。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伊朗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卡利巴夫星期三22号在 X 平台发文表示，这场战争的逻辑很明确，指的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他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口石油，地区其他国家也不能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也都不会安全。法国卫生部门星期三说，由于上个月法国遭遇破纪录的热浪，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高出5764人，并称15岁及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比亚迪 C-Lion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1 往 MCE 经过 Jurong Town Hall Road，SL1 往 BKE 经过了 TPE。另外，请你留意 KJ1 往 BKE 的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发生了意外，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马上回来，十秒
3: ，Easy 不 Easy？
2: 可以准备拨打热线了，
3: 6691-1003。
0: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5: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5: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送你 Nosh Kitchen mini buffet 迷你自助餐，价值198元，可以供十人享用。菜单非常的丰富，有这个招牌咖喱鸡，有香煎鲸鱼，泰式黄梨炒饭，芙蓉蛋，八道佳肴哦。
5: 而且呢，凭借精湛的厨艺跟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啊 ，Nosh Kitchen 他们为本地多家企业、还有学校啊、公共与私人机构，甚至酒店、医院等等，提供了全方位的餐饮方案。
6: 他们有大型的自助餐，我们送的是迷你自助餐。如果你是比较小型的，跟10个人差不多了哈，就可以点他们的 Nosh Kitchen 迷你自助餐了。
4: 想了解更多，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noshkitchen.com.sg。
6: 开放热线6691003。
4: 第一位 ，Hello，Good morning，Good
7: morning，Good morning， 你好，
5: 你好，你的玩家名字是？
7: 傻傻的，
5: 傻傻的，
6: 傻傻的，傻傻的打进来了是吧？
7: 对，
6: 没有想到这样容易通哈、啊。
7: 吓到
6: 、
4: 哎、先深呼吸一口气、
7: OK 好
4: 准备好答题了吗？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6: 傻傻的
7: 二号。
4: 好，请傻傻的师妹内告诉我们五道有蛋有鸡蛋的料理。
6: 那个名称要讲出来、哦、不要讲鸡蛋加盐是一个料理了、
5: 谢谢。
4: 对，那个
7: 鸡蛋料理啊，
4: 有鸡蛋的料理，有鸡蛋的菜，把菜名讲出来。
5: 等一下哦。
1: Go。
7: 蛋糕，炒萝卜糕，白色 omelette， egg tart。
5: 哎呀，差一个
4: ，四个都 OK， 非常好，可就差一个答案。
5: 菜脯蛋呐、啊，虾仁蛋呐、
4: 啊，对呀、啊，你根本不是傻傻的，你很聪明的，就是少一个答案。怎么办？好可惜哦。
7: OK， 不行。
5: 谢谢你，
4: 下次再来挑战。
5: OK， 拜拜。
7: 拜拜。
5: 傻

0: 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好
2: ，OK 好，来玩家名字。
1: 小甜甜。
2: 小甜甜
0: 啊，小甜甜。OK， 来一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1: 哪个比较容易？
3: 我告诉你，
4: 暗示摇给他暗示。
0: OK， 一号呢？一号呢？你听我的声音呢、啊？嗯，三号是，哎，
4: 好，你选来。
1: 三号。
0: 三号，哎，
4: 有根据。
2: 哎，这样你都敢挑战？哎，好了，
0: 哎，来，请小甜甜在声纹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2: 太容易了。
1: 两只脚哈，
0: 有两只脚，不可以有三只或四只、啊。
2: 脚啊 ，leg 啊 ，leg 啊，不是它的头上那个
1: 脚。什么什么？
0: 有两只脚
2: ，leg leg
0: leg 啊，嗯，两只脚的动物。
1: Okay. 两只脚哈，
2: 嗯 ，go
1: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哎呀，看，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0: 时间到了，
2: 鸡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1: 没有，可以啦。很难打进哎、欸。
2: 鸡鸭，他讲鸟、企鹅、
4: 鸟、
0: 鸡鸭、鸟、企鹅跟那个猫头鹰，
4: 猫头鹰可是鸟跟
2: 猫头鹰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欸。
0: 不好意思，
1: 没有啦，他你是说动物吗？你没有说名称呢、欸。
4: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2: 对，我们接受了，
4: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
2: 就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嗯。
1: 可以啦，
2: 现在只有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啊，
0: 不可以啊，
1: 不够啊，也算啦，我也算啦呀，
0: 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2: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0: 快走，快走啊！好，第三位玩家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Good
5: morning，
2: 呀，早，玩家名字，
5: 大富翁，
4: 大富翁，
2: 大富翁啊！
0: 大富翁，大富翁，
2: 你们离不开大跟小，对不对？
0: 大富翁，最后一道题了，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有“小”大小的“小”这个字的名人，可以是他的本名、艺名或者是匿名。嗯，有“小”这个字的名人，
2: 听懂吗？
5: 匿名，
2: 嗯，需要我们给一个例子吗？
5: 可以，给个例子。
0: 比方说小 S， 小、
2: okay.
0: 这个字的名人。
2: 3, 2, 1, go！
5: 小 S， 小鬼，小小酒窝。
2: 比狗跳墙啊，
4: 长睫毛、啊、
6: 是你最美的依靠，每天睡不着，
0: 大富翁抱歉了。
2: 你讲小酒窝还没有出道啊？
4: 搞不好有个艺人叫小酒窝嘞，你只是世界那么大。
0: 好了，不好意思，
2: 谢谢你啊，也不够提啦，不够、哦、对答案，
0: 下次再来挑战 OK。
2: 谢谢你啊，
0: 拜拜。好了，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听众，五位有“小”这个字的名人，
4: 这样讲小九可以吗？我们周末班 DJ
0: 小九这个我可以接受，
4: 够啊 ，OK，
0: 也是名人，
2: 不够了，不够、
4: 啊。小酒窝就没有不认识，我不认识小酒窝了，你认识？
0: 我是没听过小酒窝这个人，
2: 一个撒娇，一个
0: 狗急跳墙，
2: 狗急跳墙，
4: 小酒窝。你看他们讲小叮当已经很好了，也算吗？如果我们
2: 算小叮当算、
4: 名人嘛，名人啊，一个小 OK，
0: 名猫啊 OK， 所以感谢刚刚那三位听众，我们现在把机会开放给所有收听节目的听众，
2: 小猪也可以啊。
4: 对啊，那你可以给两个答案哦，小猪罗志祥啊，
2: 跟小猪吴婉君。
0: 来，把你的五个答案哇塞到88551003，记得附上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们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2: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
3: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2: 射飞镖，
3: 还有什么
2: 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2: 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就要想一些点子了，比如说有 AI 陪坐。
4: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
3: 吃，他会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2: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4: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
2: 但是
4: 还一壶茶
3: 而已嘞，
2: 连酒都没有喝、
4: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6: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5: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6: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5: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未来的路上，
5: 从新瑶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9: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的滋味。
5: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0: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玩一下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CT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出口处， SRE 往 CT1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ECP 往市区在 MCEAY1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交通拥挤。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较迟的下午，在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总计$950亿的拨款法案，主要是用于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伊朗军事行动。众议院7月22日以216票对214票通过法案，投票几乎是完全按党派划分的，共和党议员全部投下了赞成票，民主党议员则是全部反对。美国星期三宣布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并强调协议包含了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这项协议正值特朗普政府与伊朗关系紧张之际，美伊对抗很大程度是源于伊朗核计划，而核问题也是目前陷入停滞的美伊和平谈判中的一个关键的分歧点。美国能源部7月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与沙特能源部长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法国卫生部门星期三说，由于上个月法国遭遇破纪录的热浪，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高出了5764人，并称15岁及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法新社报道，这是自2003年造成了大约15000人死亡的毁灭性高温事件以来，法国热浪期间出现的最高的超额死亡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11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4: 要玩得起，
5: 放得下。
6: The Play Show，
7: Good morning，
8: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
5: 早安，你好，我是程瑶。
8: 早，我是丽梅。
2: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
5: 欢迎新加坡61岁 London Way Management 想要邀请女性的听众来打造更好的自己，所以他们要送出哇哦，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哦。
8: 对，你可以上网到 www.ufm103.sg 网站，那告诉他们你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例如说每天走路10分钟啊，或者保持工作跟生活平衡等等的。
2: 嗯，就有机会赢取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嗯，
5: 对，截止日期就在这个星期五，就是明天哦，晚上11点59分。这个未必你的这个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未必一定要是跟身材有关，也可以是阅读啊，比方说我想要每天读一页书。或是每天散步5分钟，每天跟好朋友通一次电话，
8: 或每天晚上准时上床睡觉，也是可以的。
5: 只要告诉他们你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1050元的瘦身奖品咯。
2: 需要链接我们直接发给你，
8: 是88510003。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昨天晚上在刷这个社群媒体的时候看到的，它应该已经不算新闻了啦。不过呢，我看到的时候我还蛮讶异的，因为我刚刚才得知，就是瑞典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那里的医生可以给病人开这样的一款药。什么药呢？
3: 减肥？
2: 不是，不是减肥药。
4: 就是被禁的吗？还是？
2: 也不是被禁的。
3: 安眠？
2: 不是安眠，可以开一款。它严格来讲不算药，而是一个 行为。嗯，出国，
3: 出国的
2: 出国旅行，对，
4: 就是为什么我要医生？
3: 对了，
4: 我自己出国就好了。
2: 就可能我今天压力大，然后你去找医生，医生说你现在需要出国，他就给你一个 prescription 那个上面就写着
4: 出国，
2: 这位病人要出国，你就可以拿这个去跟你的雇主讲说，我的医生要我出国。不是出国躲，是出国度假，
3: 所以不算是病假，一般那种病假，
2: 它也算是一种病假，不过是一种推荐啦。就推荐就是说这个病人适合出国，
4: 这属于心理健康吗？还是
3: 我觉得比较。
4: 你说家庭医生可以这样这样？
3: 没有啊，通常我们就是跟 MC 啊，就去
4: 但未必要出国，因为我觉得就算在家里休息也是不错，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2: 对
4: 有这个能力。
2: 我就好奇，就是说如果今天医生他给了我出国的这个药方。但是我没有钱出国，我可以跟医生拿钱吗？
4: 或公司，或公司，给我出国的。
3: 因为我觉得通常都是就是跟病假啦，你不会去特意就跟那个医生说，那个定义又是什么呢？你怎样一个情况下，你就可以允许我拿这样所谓的出国假？
2: 应该是跟心理健康有关。不过这也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从医学的角度、专业的角度来看，对不对？出国度假。放假的确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好好的管理情绪的方式，
4: 但有些
2: 有这样的一个药方吗？
4: 有些人出国反而更有压力啊。
3: 哦，看你
4: 不一定了，就看你是出国的方式了。有些人出国反而回来是更累、更有压力的。
3: 所以如果你出国，你反而更累，就代表你这个
4: 你没有休息。
3: 对，
2: 你这样跟医生讲，医生就不会开这个药方给你了。你们现在总出国是管理情绪的一个方式吧？
3: 整理，我用整理会比较多一点。我没有去管理我情绪，不过我会整理我的情绪。然后再加上我出国的话，我不喜欢有那种 A B C D 就已经排好好的，那个太紧张了。
2: 就换个地方睡觉的感觉。
3: 就是有些人是要就是那个钱出了之后，我要值回票价，有没有？我就把景点哇排。就整个行程铺到满满的，
4: 但有时候是看人生阶段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比较属于这个样子了，因为确实那时候赚的钱不多，所以我们就哇出国了，我们要排得很满，然后也有精力啦。
3: 是
4: 年纪有了，就是我希望可以 relax。
3: 对，这样走那种新疆团啊之类的，你会觉得说哎比较 relax 一点点啊，
2: 很 relax， 而且又有人照顾你，
4: 对，然后有人。
2: 专业的旅行社嘛，
3: 是
4: 有人娱乐你，
2: 对，在车上跟你聊聊天，讲讲笑话，然后重点是每个行程都安排的刚刚好，不会太赶，然后又非常的 exotic。
3: 像上次我的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天其实去一个景点哎。就让大家不会那么紧紧张张，因为出国真的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松懈，要不然你太紧张啊，有压迫感，尤其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哇，那种压迫感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没有真的享受到哎、欸。
2: 所以现在我们三个给大家开一个药方，就是10月25号去新疆去看非常漂亮的冰山。还有沙漠，还有很漂亮的黄金色的胡杨林，
4: 好好的疗愈自己。
3: 对，
4: 14天的行程，
3: 是大家不要怪我们卖广告，是因为这个行程是真的为大家策划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去放松，钱是赚不完的。
2: 对，这个团的确是第一次这样子的规划，就是你也当然你去森兄弟，他有其他的新疆团，不过陈瑶的这个14天的这个新疆团当中有2天半自驾的安排，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希望你可以跟我去体验啦。
3: 对，而且又跟着你熟悉的 DJ 去，
4: 有成药，药效更强。
3: 对
2: 对，哇，绝对让你能够不只是整理情绪，
4: 对，
2: 让你情绪 up
3: 这样啊。所以谁需要这个单子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把链接发给你。
2: 对，我们立刻给你药单。O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Good job, good job, 5690非常好，我立刻把这个药单开给你。
3: 谢谢，可以可以。
4: 关心关心路况，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 ，P PRE 往樟宜经过了 KJE 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 BKE 往 PRE 经过 Dairy Farm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 AYE 往 MCE 经过元勋 Road 有汽车抛锚，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
2: 继续好，来8855-1003，诚邀帮你开单去新疆。
5: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起有梦想，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一些小朋友的声音。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机长，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9: 你、哎、好可爱哟、哦、
11: 机长。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叫人齐齐整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3: 哇，你是广东人啊，齐齐整整，
11: 齐齐整整，
13: 广东人啊，齐齐齐齐整整啊，
9: 是哦，
13: 哇，广东人呢、啊，你，
11: 好啊好啊。
14: 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歌手，
9: 哇、哦，
14: 在未来的国庆日唱歌给大家听，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3: 哇，下一个孙燕姿或陈洁仪啊。
15: 我的梦想是赚好多好多的小钱，
9: 这个肯定不是小朋友，
13: 妈咪，
11: 可能是青少年嘞，你接受
13: 啦、
9: 哦？对，有可能青少年吧。
13: 不会啦，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妇女吧。
15: 我的梦想是赚好多好多的小钱钱，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3: OK 啦、啊、OK 啦，
11: 可以是个少女
9: 哦，也可能哦。
13: OK 啦，可以啦。
9: 我们把一个少女讲成妈妈。
13: 对对，不好意思啊，道歉一下。
9: 对不起，对不起、
1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突然间你这样落差很大，没有？大家不，我起码我长大以后，突然间来一个比较成熟的声音，
9: 而且小钱钱。有没有好的，你的孩子的愿望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到他的愿望，有机会能够获得8月1号的国庆预演门票哦。
11: 就是语音留言的方式 voice record voice message， 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然后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3: 对，将这个音频呢 WhatsApp 到885-1003，那截止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会在24号的傍晚之前收到通知。
8: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9: 2022年7月23号星期四，
13: 农历是6月初十，
1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7: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佳薇的一首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你觉得这个爸爸的做法怎么样呢？就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位带着孩子很幼小的孩子上飞机的爸爸，然后在这个飞机还没有起飞前，在大家都还在慢慢登机的时候，他就拿着一袋东西，然后就到处走，然后就去发一个小东西给坐在他身边的人，他发的东西是耳机、耳塞，
1: 他应该是发给整
2: 耳塞、耳塞、
1: 耳塞整所有几乎所有的大客，
2: 为什么
1: 100多个哎、
0: 因为他带着孩子，他担心孩子哭闹的声音会影响到别人。
1: 他说因为不足岁嘛，所以他这个孩子是几个月大耶，他就跟现场的就在机内的搭客说，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哭。他说请大家多多包容。
2: 那个耳塞好吗？因为有些耳塞是没有用的，有些耳塞还是很吵的。
1: 这种我就先报备嘛，就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装好过没有啊？
2: 有一个意思
0: 是
2: 有个心意在啊。
0: 对，我觉得心意比
1: 心意吗？还是心理准备？
0: 都有。就是我觉得，就算他今天不给我耳塞，
2: 对，
0: 他给我一个糖果，或他给我一张卡片，他跟我说一声，我都会觉得哦，你有心了，
2: 有心，我会觉得
1: 礼多人不怪啦。这个，因为小朋友可能他也应该，
0: 他
1: 想带这个孩子出去，也知道哇，一飞机起飞就哭了，很多人就皱眉头这样子。
0: 是，所以如果你先打招呼的话呢，就算是小孩子哭，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也会有多一点包容，会有更多的包容。
1: 是吧？不容易啊，带 baby 上飞机。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做装修也是一样，比方说如果你家里做装修，预期会影响到邻居的话，也可以先敲个门啊，
1: 对，
0: 送个耳塞
1: 耳机也是耳塞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PR 一往张仪经过 Bukit Timah Road 发生意外。避免使用第一跟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Boundary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经过 CTE 路面上有障碍物，避开第三条车道。PR 一往大市，在经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驾驶。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给烂人的社交建议 ，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你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笑的那种社交建议，比如说你在跟小柯吵架，
2: 嗯，
1: 简讯吵架才一半，
2: 嗯，
1: 然后你给自己的 message 按一个大拇指赞。
3: 我说的太好了，
1: 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有做过，对不对？
2: 我有看过。
3: 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要按这个？
2: 好奇怪哦。
1: 哎，对，原来我是烂人来哦，对哦。另外一个，那个当别人跟你说，哎，当自己家，你就开始搬他的家具。还有一个，在群组当中只跟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见面约会，就在一群组当中 Kim Lee 要不要喝饮料，其他人全部不要问，
3: 不要问 Jasmine
1: 啊，就是不要问。然后 Kim Lee 要不要看电影，
3: 他会以为你要追他，
1: 不是我是这样。OK， 你可以跟你交往了10年以上的伴侣说，我开始认真看待这段感情了，就是吓他一下，
3: 表示你前面都是随随便便的。
2: 没有，我觉得他会跟我说我也是。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你有没有在会议上想发言，心里想了三遍，最后还是没说，结果有一个人讲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想法，你就开始后悔怎么当时没有说出口。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评估焦虑，我们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反而会让自己卡住，久了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所有决定，在行动前就会一直问自己，

会还不够好，这个想法是不是不会得到别人的肯定？其实在职场里，大部分的人都在摸索，没有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完美的，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你不是不会或者不够好，而是太怕出错，结果导致一事无成。卡住你的往往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太怕犯错。让自己好过点。

0: 张学友的黑白画印，之前也听到了林奇玉的歌曲《同花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还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Pasir Laba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PIE 网大势在 Clementi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气象署预测早上较迟时分在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而下午较迟时分则是在北部和东部地区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6: UFM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今天喝咖啡了没有？还是喝茶？还是任何你喜欢的饮料？你好，我是欣盈，今天就试着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吧，把它给做完，然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今天星期四咯，祝你星期四愉快，有个美好的一天。

0: 这是 Tank 吕建中的专属天使，很经典的一首哦。之前你也听到了孙燕姿的半句再见，还有蔡健雅的歌曲别找我麻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包括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另外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 请你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另外还看到了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以及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之前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上午的10:17，你好，我是欣盈。今天的 A 面 B 面要来问你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碰到的，因为天气那么热，一定要开冷气嘛，对不对？那在共同生活的空间，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办公室，当冷气太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A 是自己加一件外套， B 就是调高温度。在共同生活的空间，家里或办公室都可以，冷气太冷了，你会 A 加外套，还是 B 直接把温度给调高？赶快把你的选择发送过来，我们来投票一下。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在共同生活的空间，冷气实在是太冷了。你看到别人也在啊，这个时候你会 A 加外套还是 B 调高温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选项哦。刚刚统计了听众朋友们的选择，有 67% 的朋友就都是选择 A 自己加件外套。选择 B 调高温度的有 20%， 那选择 C， 今天没有选择 C， 但是 C 是其他的朋友，就是一半一半，就有 A 也有 B 的。如果像有位朋友就说，如果是在家里他就会调高温度，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没有办法，那就加个外套吧。然后呢，还有看到听众朋友为各自的选项讲出了原因哦。像这位听众他就说，我一直以来都是 A 加外套的，我不想成为大家的负担，比较倾向于自己找办法解决自己的困扰，觉得没有必要让别人发现或者是知道我自己的困扰，特别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当然如果是大事的话呢，我就可能会站起来说啦。还有听众朋友选择 B 是因为我不喜欢穿外套。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选 B， 如果在家里的话呢，调高这个温度可以省电。确实如果是23、24的话，你调高到25或26确实是能够省电的。还有听众朋友说，这位选 B 的朋友，我是会去调高温度的，我相信很多人不愿意，就是宁愿自己穿外套，但这么冷，他觉得如果同事感冒了的话呢，他们的工作量也会加大，所以他是替大伙儿着想。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可以继续发送简讯过来，88551003。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0: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0: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0: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当冷气太冷了，你会怎么做？ A 是加外套， B 调高温度。还有朋友选择一半一半，跟我一样，就是可能在办公室没有办法调整，然后因为那个是中央冷气系统，所以呢我都会加外套。那在家里的话，觉得太冷了就会调高一些温度。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占的这个百分比，你的选择占的百分比跟刚才差不多。选择 A 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占了 63%， 选择 B 的朋友稍稍多了一点，占了 25%， 选择 C 也就是一半一半的朋友占了 13%。 OK，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的选择代表些什么。如果你的选择是 A 加外套的话，你自己解决问题，冷了就加外套，饿了就找东西吃，你不会麻烦别人，也不会指望环境为你而改变，你是很独立的人，也懂得为怕热的人想一想，宁可自己多穿一件，也不愿意让别人不自在。但是偶尔你可能也会想说，为什么总是我在适应别人呢？那选择 B 的朋友，调高温度的朋友，你希望大家一起舒服。你调高温度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已，是觉得啊，大家应该也都觉得冷吧。你习惯照顾周围的人，有时候把别人的感受也放在自己的前面，但是你也愿意先问问大家的感受，再决定怎么调整。像冷气应该要调几度啊，你也会先问问。你的温度也很重要，不用每一次都牺牲。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3: 太容易了。
2: One go
4: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3: 时间到了，阿窝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4: no 可以啦。
5: 可是鸟跟
3: 猫头鹰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5: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对，我们接受了，
5: 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就
5: 猫头鹰就
3: 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4: 可以啦，
3: 现在就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4: 了。我也算啦，我也
6: 算啦，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3: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快走快走
6: 啊！
0: 早上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石康君的歌曲《黑夜过后》，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听到了维利安的《繁琐》，还有蔡淳佳、欧德阳的《小夫妻》。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大家请小心驾驶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这里看到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不过西部地区会下一点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上午11点。
7: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上午的11:02了，你好，我是欣盈。
5: 我是文轩。
4: 诶，是不是觉得今天有点特别呢？因为一般上文轩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来跟班，那今天星期四怎么文轩来的呢？因为今天我特地让文轩来告个别。为什么呢？
5: 因为我明天我的实习就结束了。
4: 对，明天就是 last day 了、yeah. 哎哟，所以因为明天星期五嘛，那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做啦，或者是当然 last day 要拍拍照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今天特地来空中告个别哦。而且因为文轩还有负责一些社交媒体的剪辑等等的，那些工作都做完了吗？
5: 嗯，
4: 还有一点
5: 有要收尾，就是
4: 你告诉我们的听众一下，最近你剪的视频有哪些？
5: 最近剪的、有一个是。最近剪的还没有上传，可是上传的有那些好 FM 的 UFM 的都有。
4: 哦，那 UFM 的哪一个是你？
5: 甲骨文。
4: 甲骨文，哦，那个嘉怡跟程瑶的是你剪的。哇、哦、有209个 like 咧。大家还没有 like 的赶快去帮忙 like 一下。
5: 去看一下去测试一下你们的甲骨文，你们了解多少？
4: 对，测试一下甲骨文，然后猜看汉字，看你能够猜对几个。哦，这个剪得很好，还没有赖得去给我们的文轩妹妹一点小小的鼓励。我们的社交媒体的同事们剪视频也是剪得还蛮辛苦的、哦、剪辑，所以很花心思，请大家也可以帮忙点个赞，感谢。文轩在这里实习有多久啦、啊？
5: 有两个月左右了，两个半月。啊，
4: 两个半月了，感觉时光飞逝，好快哟、
5: 哦！
4: 那你在这边有学到什么让你特别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吗？
5: 那肯定是在可以在空中，就是有机会这样子在线上和大家报路况、报天气，然后说话，因为还收到了很多就是听众的鼓励，哇，就很暖心，我觉得。
4: 对，我们的听众实在是太温暖了，对不对？那导师还可以吗？导师
5: 可以非常可以。还记得第一次那个真棒还是好棒不小心说漏嘴的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4: 关那个麦没有关。导师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可以改进的吗？
5: 没有没有，很好很好，非常完美。
4: 好好，等一下我陪闹你。
5: 不要不要学费，这个
4: 这个真的是一个老梗哎、欸。私下我塞钱给他讲我好话，这是一个老梗。那实习完之后你会去哪里呢？大家会好奇你的动向。
5: 实习完之后我会就是先，因为我要去台湾交换一个学期，
4: 大概三个月。
5: 对，三个月左右，九月开始，所以
4: 期待吗？
5: 蛮期待，可是要自己一个人就是异国他乡。I mean，台湾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啦，就应该不会很难去适应。
4: 嗯，你没有朋友跟你一起去，就你一个人。
5: 对，我一个人。
4: 哇，加油加油！
5: 谢谢。
4: 那台湾回来之后就继续念大学，
5: 对。
4: 然后还有多久毕业？
5: 还有两年。
4: 哇、大学生活真是多姿多彩耶，又能够去台湾，然后还有两年的这个学生生涯，还可以有这个容错的几率。
5: 可以可以，
4: 没有啦，这个年纪真的是要多多的探索，然后探索不一样更多的可能性。好啦，我们在这边祝文轩妹妹一路生花。
5: 谢谢。

0: 梁静茹、偶阵雨，之前你还听到了张韶涵和周深的《一路生花》，还有温岚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避开第二条车道。ECP 往市区在 KPE、TPE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避开第五条车道。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边有聊，上午的11:20，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时期，青春期。你有没有觉得青少年的时候就特别爱冒险，然后做事情特别的冲动，好像完全都没有在怕的？就我们有一句老话是说，初生之犊不怕虎。还有呢，很多家长比较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小时候明明很乖的，一到青春期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人似的。美国神经科学家，他叫做 Lauren Steinberg， 他就给了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叫做汽车隐喻 Cars and Bricks Metaphor， Cars and Bricks Metaphor。 他说呢，青春期的大脑就像是一辆车，油门踩到底，但是呢，刹车系统还没有装好，它就像一辆这样子的跑车。我们先来看油门哦，这里指的是大脑的边缘系统，负责情绪、奖励跟社交刺激。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区域对多巴胺是特别敏感的，意思就是冒险、耍帅或者是被朋友认可，都会让青少年产生非常强的神经快感，会刺激他们很多的多巴胺。像油门一踩下去，那个快感、爽感就直接喷发了那种感觉。可是它的刹车器呢，指的就是前额叶皮层，那个区域是负责理性思考，还有冲动控制和长期规划的。理性思考、冲动控制、长期规划的这个区域，要到20多岁才能够完全的发育成熟。青春期的时候，前额叶皮层是不成熟的。所以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油门很强嘛，但是刹车系统超级弱，所以呢，青少年就非常渴望奖励，又缺乏踩刹车的功能，就出现了那种明明我知道不应该做的，却还是去做，却还是冲的那种局面。更加变本加厉的是，当他有同伴在场的时候，这个奖赏系统又会被高度的激活，就是朋友会鼓励他说，哎呀你去啊去啊，或者是有人会刺激他说，哎呀你不敢的啦。结果他油门就踩得更深，本来那个很弱的刹车器就更加没有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傻事都是在一群朋友起哄的时候才发生的。这个隐喻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它让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未成年人死刑和终身不得假释的时候，把青少年的大脑发育不均衡纳入了非常重要的考量。简单来说，就是觉得他们不是坏，是因为大脑还没有长好。那该怎么办呢？ 成熟的刹车系统不是时间到了就会自己长出来的，而是要透过练习还有引导来锻炼。爸爸妈妈还有教育工作者能够做的就是帮助青少年避开过度危险的环境，同时提供有计划性有结构性的一些任务，让他们慢慢能够建立理性的神经连结。所以呢，下次看到家里的青少年有点犯傻的时候，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他们其实有可能真的不是很故意的，只是油门太强了，然后这个刹车器还在装着。我们要做的不是骂他开得太快，而是要陪他把这个刹车系统慢慢的给练好。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这是方大同版本的红豆 UFM 1003，之前你还听到了其中一首今年的国庆庆典主题曲。今年的国庆庆典有三首主题曲哦，刚刚你听到的是比较抒情版本的，由伊曼范里所演唱的 Giants。 说到国庆呢，我们也有在送国庆预演的门票，有继续在送。2026年的 NDP 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所以我们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还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所以呢，请你的孩子录音，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再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来就可以了。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我们都知道职场它就是一个由人，很多人组成的江湖，对吧？你想要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甚至有一些机会从天而降，重点你觉得是什么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好感还有信任度哦。但是呢，很多人其实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有可能不小心在无形当中得罪人，或者是让重要的人觉得你很难亲近，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很冤枉呢？最近有一些职场专家就点名了人际关系杀手金句，我们来盘点一下，看你有没有中标。第一个人际关系杀手就是的话呢，就是你有没有听过或者是说过，我没有其他意思但是，这句话呢就是在帮接下来的酸言酸语打预防针。比如说你开开心心的拿你的专案或者是企划给同事看，结果他看完先来一句我没有其他意思但是接下来你就会知道完蛋，他要对我开枪了。这句话听在心里面呢，对方的 OS 就是，你明明知道接下来要讲的话会惹到我，不是好话，可是你还是要讲，而且还有一种我比你厉害的那种优越感。与其这样呢，还不如直接讲重点，不要前面先铺陈我没有其他意思，至少还显得你有诚意一点点哦。再来第二句杀伤力也是很强的，就是我没有时间做这个。尤其是团队合作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要互相 cover， 互相接住彼此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老是嘴边挂着我真的很忙没有空不要找我，同事听久了心里就会觉得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优先顺序啦，长期下来就没有人敢找你沟通了。还有一个开会的时候最让人翻白眼的，就是他想表达的事或者是他要说的事，你才刚刚讲完你的想法，旁边的同事就急着插嘴帮你翻译一遍，表面上好像很贴心，可是呢听在大家的耳朵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表达能力太差了，我帮你讲比较快。这种抢话语权的行为会让一个人在团队里面瞬间的矮一截，而且感觉不尊重人。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三个地雷哦，第一句就是我没有其他意思但是，第二句我没有时间做这个，第三句他想表达他想讲的其实是一起记起来，下次讲话之前多想一秒，不要让这些无心的话默默毁掉你珍贵的职场关系。还是你觉得还有哪些话也是不应该说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呢？

0: UFM 1003啦啦啦4-8，给烂人的社交建议 ，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你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笑的那种社交建议，比如说你在跟小柯吵架，
1: 嗯，
0: 简讯吵架才一半，
1: 嗯，
0: 然后你给自己的 message 按一个大拇指赞。
2: 我说的太好了，
0: 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有做过，对不对？
1: 我有看过。
2: 我想说，为什么你要按这个？
1: 好奇怪哦。
0: 哎，对，原来我是烂人了哦。对，另外一个那个，当别人跟你说，哎，当自己家，你就开始搬他的家具。还有一个，在群组当中，只跟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见面约会。就在一群组当中 ，Kimberly 要不要喝饮料？其他你全部不要问，
2: 不要问 Jasmine
0: 啊，就是不要问。然后 Kimberly 要不要看电影？
2: 他会以为你要追他，
0: 不是我是这样。OK， 你可以跟你交往了10年以上的伴侣说，我开始认真看待这段感情了，就吓他一下，
2: 表示你前面都是随随便便的。
1: 没有哎、欸，我觉得他没跟我说，我也是。
0: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薛之谦和张靓颖的《可》。之前你还听到了飞道尔和大托 Three City Nohaliza 合作的歌曲《像水一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以下这几个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的 ：AY1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还有 Dunnan Road 市区往在 Dunnan Road 的地下通道，以及 Corporation Road 往 PIE 在 Boon Lay Way 之后都是有汽车抛锚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测全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2点。 UFM

0: 哎，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午餐时间到喽，祝你午餐愉快。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东部的朋友 BYD by Simoto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第一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能够更方便的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而且来临的星期天7月26号下午， UFM 103 DJ 我们的丽梅还有 Andrew 静和将会到场跟你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礼，就在这个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钟，这个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地点就在 Tampines One 一楼，欢迎你到场去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萧秉治《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之前你还听到了第二大影的歌曲《你最近过得好吗》，还有陈雪然的《无名之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分别是 BK 一往雾兰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以及 Corporation Road 往 PIE 的方向，在 Boon Lay Way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皮肤要好，光是靠涂抹保养品其实是不够的，从体内减少氧化还有发炎，才可以真正的抗老。今天就来跟你推荐一些食物，让你越吃越年轻，不用花大钱也能够养出很好的气色。来推荐一些抗老的食物，第一个就是蓝莓。蓝莓是属于深紫色的水果，里面有很强的花青素，可以帮你对抗自由基，减少胶原蛋白流失。那第二个呢，就是杏仁，我也很喜欢吃。杏仁富含维生素 E， 营养师说呢，这是脂溶性的抗氧化营养素，可以帮助维持皮肤屏障稳定，让皮肤比较不容易干干的。但是要注意，杏仁热量不低，所以每天吃一小把就好了，千万不要边追剧边吃，然后因为你一不留神就一直吃一直吃，那个热量就很容易超标。还有第三种是饮料，无糖绿茶。因为绿茶里头的儿茶素是属于多酚类，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帮助代谢。但重点呢，就要选无糖的。如果加糖又加珍珠的话呢，那健康还有抗老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喝下去的瞬间保养效果就跟你讲拜拜了。还有第四种就是三文鱼 salmon。三文鱼含有 omega-3 脂肪酸跟虾红素，营养师解释说，三文鱼那粉嫩的颜色就是来自于丰富的虾红素，虾红素的抗氧化能力还是维生素 C 的6000倍那么多，对于预防紫外线造成的皱纹还有斑点都是很有帮助的。刚刚说的四种这抗老的食物跟饮料，第一个蓝莓，第二杏仁，第三种无糖绿茶，第四三文鱼。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4: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5: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6: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7: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8: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9: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这么一个美国人，他8岁的时候就被赶出了家。为了生存，他必须找到工作，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21岁时，他尝试经商，遭遇惨败。22岁时，他投身政界，却没能当上议员。23岁时，再次经历商场失败。26岁时，生命中最为心爱的人离开人世。27岁时，他受尽打击，静卧床上第6个月。29岁时，他参加国会竞选，遭遇失败。34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失败。36岁时，再次参选联邦众议员，再遇失败。40岁时，渴求连任众议员不得愿。41岁时，自荐担任州土地局局长，遭拒。46岁时，参选国会参议院失败。47岁时，竞争副总统一职失败。49岁时，参选联邦众议员第3次失败。这个美国人叫亚伯拉罕·林肯。52岁之前，他的人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挫折史。然而，经过这数十年的磨练还有考验，林肯在52岁的时候成功成为了美国的总统。林肯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正如菲利普斯说的，什么叫做失败？失败是到达较佳境地的第一步。林肯所经历的种种失败，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第一步。一次的成功，并不决定一辈子的成败。成功来之不易，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有机会收获成功。许多人在面对失败时，一度认为自己在做过多的挣扎没有任何意义，与其浪费时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如认命，接受失败的结果。而对有坚强意志力的人来说，失败不过就是一次不一样的经历。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历经艰险才能够得到成功。换句话说，失败只是暂时的不成功，遭遇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够收获成功。当失败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学会乐观地面对挫折，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机会，用汗水去浇灌梦想。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3: 太容易了。
2: Go
4: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2: 时间到了，
3: 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4: 没有，可以啦。
5: 可是鸟跟
3: 猫头鹰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5: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对，我们接受了。
5: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就
3: 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4: 可以啦，
3: 现在就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4: 了。
6: 挑战了好不好？
3: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6: 快走快走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AY1 往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BK1 往雾兰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请您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黄循财总理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推进领导层更新。去年大选之后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和梁振伟双双升任部长，另一名去年踏入政坛的政务部长刘杰敏也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则获擢升为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本轮改组当中重返内阁。根据总理公署昨天发出的文告，除非特别注明，所有人事调动在下个星期一生效。本地四个德士和私照车平台再次延长现有的司机费及燃料附加费措施到9月30号。全国职工总会旗下的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昨晚在脸书发文说，协会与各方沟通之后，康福德高、CDG Zig、Grab、Gojek 及 Tada 决定继续向乘客收取司机费和燃油附加费，协助司机减轻营运成本。中东战火二月底爆发之后，全球油价节节攀升，康福德高最早从3月24号起向乘客收取司机费，同时提高里程收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Rainy 杨丞琳，还有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之前还有丁禹兮《消散对白》，以及周杰伦、阿信的《说好不哭》。下午1:1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这个时候，相信你已经吃饱饭啦。还没有吃饱的话，赶快去吃，赶快去用餐，而且今天记得多喝水。今天感觉有一点热，虽然早上的时候好像些许地方有下一点雨，是不是？所以来的时候感觉 OK 啦，还是有一点风，但是还是有点热。所以呢，刚刚哇塞方面的听众朋友提醒我说，玉林要多喝水，我会的。而且今天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今天的幸福 TMI 就是吃到我想要吃的东西。你知道我在点菜饭的时候啊，因为我每次去的那一家，它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鸡腿，可是呢，如果迟一些到，或者是有时候人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人特别多的话，鸡腿就会没有了。但是今天剩下最后一个鸡腿，然后我前面还有三个人，我想说，哎呦，有可能会吃不到哦。可是恰巧我前面那三个人，他们都没有叫那个鸡腿，所以轮到我第四位的时候，我就叫到了。所以今天这是我幸福 TMI， 哎，能吃到鸡腿很开心呢。是不是？以前年纪小的时候，鸡腿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奢侈。通常就是买一整只鸡啊，然后大家分着吃，然后一只鸡也只有两个腿啊。当然妈妈会把那个鸡腿让给孩子，但有时候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就妈妈也想要吃啊，所以我们就会分着吃。所以对我来说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鸡腿比较珍贵。虽然现在年纪比较大啦，这个经济方面也没有像以前来的这么吃紧，所以要吃鸡腿还是有，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就算是一个今天的幸福 TMI 咯。当然今天是礼拜四啊，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也就是要考你的听力，虾米歌。等会我会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它会翻译成英文，然后你要猜出这首歌曲究竟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但这之前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CTE 朝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3: 林嘉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4: 好的，谢谢你。
5: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6: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5: 你会唱歌吗？
6: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5: 那你唱听哦哦，
6: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5: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嘉明，这是我们家。
6: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5: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6: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5: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6: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5: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7: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5: 妈，我是嘉明，这是我们家。
7: 嘉明？哦，嘉明，我好饿。
5: 妈，你中午刚吃过。
7: 没有，我没吃。
5: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7: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5: 妈，
7: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5: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天哦哦，白露河。
0: 天哦哦，白露河。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有听众说，每次听到刚刚那个作品就会想要掉眼泪。他说学生很棒，而且刚刚那个作品是他最喜欢的。你喜欢这种感动人心的作品是不是？我也觉得以一个学生来说，他真的非常的用心，写得挺好的。而且再一次提醒我们呢，要珍惜身边人呢，人家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不要随意去揣测。

0: 李荣浩所演唱的歌曲《满座》。下午1:2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我们茶余饭后游戏单元就是虾米歌，现在我要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它是中文歌曲了，但是呢用 AI 翻译成英文，那你必须要听出歌词是什么，再猜这首歌曲的歌名。那挑战就在于呢，我会请来的是日语小帮手来帮你念出那个歌词，所以呢听起来会有点怪怪的，会有点不习惯，所以你就要去推敲咯，他究竟在讲虾米，他究竟在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仔细听清楚了。
1: It was you made me see a flower blooming in the dry desert.
0: 虾米，对不对？再来一次。
1: It was you made me see a flower blooming in the dry desert.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3日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5: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4: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5: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4: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0: 想要跟他现场演唱这首歌吗？李圣杰的《眼底星空》，还是你喜欢他其他歌曲《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等等。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还想买票的朋友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今天我们茶余饭后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歌。那我刚刚给你听了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虽然呢是中文歌曲，但是你听到的是英语翻译嘛，所以你要猜出究竟这首歌曲是哪一首。那刚刚给你听到的是日语小帮手他的这个翻译，这个时候呢就请来韩语小帮手给你念出来，可能比较清楚一些些啦。
3: 이버즈유후메이드미시의플라워블루밍인더드라이데저트，
2: 你听到了什么歌词呢？再听一遍。
3: 이버즈유후메이드미시의플라워블루밍인더드라이데저트，
2: 听到了什么字？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分享。

0: 这是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一个人的精彩》，之前还有 L 桃子所演唱的《走近》。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游戏单元虾米哥，今天果然听得大家在那边虾米没听到听到究竟是什么呢？这位听众他说他听到的只是 Flower Blooming， 很厉害耶，你听到了 Flower Blooming， 你是目前为止听得最准确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说，可是花开的歌词很多啊，是不是？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不要告诉我他们真的是在讲英语吗？他只听到日语和韩语，因为有日语韩语的口音所以很难听懂。再来呢，有听众说柚子 and dessert 啊，你肚子是饿了吗？绝对没有哦，没有这两个字在里面哦。还有这位听众说有点像在听淡米尔文所以你毫无头绪是吗？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就说，哇，毫无头绪，今天听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歌词。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英文翻译应该就会听得比较清楚了。刚刚是日语小帮手还韩语小帮手嘛，现在呢就直接来一个英语的，这个就清楚了吧。
2: It was you who made me see a flower blooming in the dry desert。
0: 豁然开朗，对不对？再来一遍。
2: It was you who made me see a flower blooming in the dry desert.
3: UFM 1003，啦啦啦4-8，给烂人的社交建议 ，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你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笑的那种社交建议，比如说你在跟小柯吵架，简讯吵架才一半，然后你给自己的 message 按一个大拇指赞。
4: 我说的太好了，
3: 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有做过，对不对？
1: 哎呦，我有看过。
4: 我想说，为什么你要按这个？
1: 好奇怪哦。
3: 哎，对，原来我是烂人来哦。对，另外一个那个，当别人跟你说，哎，当自己家，你就开始搬他的家具。还有一个，在群组当中，只跟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见面约会。就在一群组当中 Kim Lee 要不要喝饮料，其他人全部不要问，
4: 不要问 Jasmine
3: 啊，就是不要问。然后 Kim Lee 要不要看电影，
4: 他会以为你要追他，
3: 不是我是这样、OK， 你可以跟你交往了10年以上的伴侣说，

0: 还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 哇塞，方面已经有非常多听众朋友猜对了，果然是我们听众，短短一句你就马上猜到了，还是你是用 AI 的？不是对不对？你是听了之后直接自己翻译，然后猜出他歌名是什么的，对不对？刚刚呢，在哇塞方面确实还是有人猜错了，有人就说，诶，居然真的还有 dessert 耶，是 desert 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哇，是不是歌是有点甜，所以你是要讲有点甜还是歌有点甜？歌有点甜确实没错啦，歌名也叫做有点甜。这就是今天游戏的答案了，这是白兔还有汪苏泷所演唱的有点甜。答对的朋友给自己点鼓励的掌声吧，今天这题确实难啊，确实有点难。

0: flower blooming in the dry desert. 然后这个中文歌词就是，是你让我看到干燥沙漠中盛开的花朵。所以是没有 dessert， 没有那个甜品在里面啦。但是呢，因为 dessert 跟 desert 听起来又有点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提示也让听众朋友猜对了，但是呢，今天猜对的朋友非常的多。哇塞，方面还有听众朋友说，他在听韩语的时候还在烧脑说哪一些歌是有甜品的。诶，确实是有诶，汪苏泷不是有一首歌曲吗？除了有点甜之外，他有帮一个快餐店演唱主题曲，然后呢，那个主题曲就是他们的甜品为名，你可以去找找看汪苏泷的那首歌曲。再来，卓文萱也是有一首甜甜圈啊。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后来猜对的朋友很多，这是 By Two 汪苏泷所演唱的《有点甜》。然后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啊、哦，刚刚我也是听到 Dessert 嘞，它是 Dessert， 虽然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像啦，其实呢，它的英文歌词是 It was you who made me see a

0: 斯塔律所演唱的歌曲《下雨的夜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Kampong Java Road 这是 Hertford Road Dorset King Lee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请你留意 A1E 朝 MCE 在 North Buona Vista Road 的入口处也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南部、东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是 N 重新演绎 Aline 的一首 PS 我爱你，之前还有张惠妹的灵魂尽头，还有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下午两点十四分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当然呢，其实如果你还在想说周末要去哪里呀，礼拜天如果你又是住在东部的话，东部的朋友好消息来了， BYD by Simei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啊，让住在东部的朋友可以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在来临星期天，也就是7月26号下午4点到6点，我们 UFM 1003 DJ 丽梅和 Andrew 将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地点呢就在 Tampines One一楼，欢迎到场看车，还有享有独家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说到了这个周末如果你有多余的一些时间呢，可能你还没有想要买车啦，还没有想要看车的话，那你想喜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听音乐，或者是喜欢看书。你有听说过 Casual Poet Library 吗？ Casual Poet Library 它是一家位于红山，就是 Bukit Merah在亚历山大村祖屋底层的一个众筹社区图书馆。那它有180个私人的微型书柜，就是呢由爱书人、艺术家、本地居民，他们可以租这些小小的微型书柜。每个书架的主人都会精心策划他自己的专属藏书，可能就会有一些手写的推荐卡啊，自制的小册子啊，艺术品，还有私人书单，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进去坐一坐，或者是翻阅书籍。那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些书或者是艺术品带回家的话，你可以注册成为这个年度会员。那如果你觉得说啊，江远红山啊，我不住靠近那边咧，还有最近有一家很类似的一个概念，叫做 Little Saturday Room，叫小星期六空间。它是一家位于新加坡阿育尼新开的社区图书馆兼聚会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温馨的空间呢，是由新加坡深受喜爱的纸张供应商，不知道你们听过 RG Paper 团队所打造的。那它的特别之处呢，它也是一样，它就是你可以租一个小柜格，打造一个专属的角落。它采用的就是那种出租微型的小柜格 Locker Nooks 这样子一个模式，那你任何人都可以租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你可以把你任何想要和社区分享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你心爱的书籍、黑胶唱片、艺术画作、独立刊物或是其他创意小玩意儿。那尤其呢，我觉得特别吸引我的，就是因为我是广播员嘛，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放那个磁带 cassette tape， 而且你一个小柜子可以放大概10盒磁带，那 CD 架 CD rack 就是可以放10张，以及黑胶唱片你可以放20张黑胶唱片。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租这个租柜的话，这个小柜子的话是有一个费用的啦，一年是大概100新币左右，要看你放的是什么东西。那只要有人走进这个 Little Saturday Room，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精心摆放的小角落。对于书迷、乐迷还有自然爱好者来说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分享方式，你可以逛逛别人的精神宝库啊。当然如果你只是去走走逛逛哦，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surprise 很惊喜的空间，在那边呢可以遇到一些珍藏的好书啊、艺术品啊，或者是人家精心挑选的一些自制歌单。因为进去逛是免费的，但如果你是想要租它来摆设东西的话，那就要成为会员。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概念非常的有趣。如果是给你租一个租柜，这个小柜子，你觉得你会放什么东西进去？就如果现在有个小书柜是可以让你和别人分享你的精神世界的，你觉得你会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PR1 朝张仪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
2: 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3: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安妮戴佩妮街角的祝福，之前的李玖哲的不完美。下午2:28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节目里头我就分享说啊，最近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么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那你可以，这跟普通的图书馆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租借一个小柜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柜子，然后你可以摆放任何你想要跟社区分享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当然很多人放的就是他们心爱的书籍啊，因为毕竟是图书馆嘛，书籍或者是音乐，他们喜欢的一些音乐。那如果你是苦于不知道要去哪里分享你自己热爱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哎，因为呢，如果有人喜欢你的东西的话，他甚至可以租回家。他要成为会员，然后他就可以把它租回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认识彼此喜欢的东西的一个方式。这有点像，你知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尤其是你去书局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bestseller， 一个排行榜，最畅销的一些书局。那有时候可能一些朋友就会参考说，哦，现在大家喜欢看的是什么书？那你也会发现呢，很多呢就是在畅销榜的一些书籍，你看了之后你会获益的。就为什么它会红起来，为什么会畅销，是有一定的原因在。因为可能就是他说的很多点是人家需要，又或者是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哦很有共鸣，所以它就变成了畅销书籍，又或者是觉得说嗯这个题材很特别。所以它就是另外一个分享我们个人的喜好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这个期中，这间中呢，你也可能搞不好可以认识到一些新朋友。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要去租这样子一个小柜子哦，你会想要放什么东西进去？然后哇塞方面就有听众朋友说，他会放他的琼瑶精选进去。哇，这个是我没有想到哎，琼瑶精选，哇！我记得以前我小学，是小学还是中学我都忘记了，就是对一些书籍是比较敏感的，他们就觉得说，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思想比较传统的一间学校，所以他非常不鼓励孩子们呢看某一些书籍，比如说言情小说。他虽然没有摆明说你不可以看哦，但是呢他不鼓励你看，他就觉得这个对小朋友而言，这个看了没有任何的营养，所以呢琼瑶是其中一个。所以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哦，琼瑶以前在我学校时期啊，在学校里头是就觉得一些长辈们他们比较不鼓励你去读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是哪艺书也是。所以我就对这些作者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以前在学校里头，如果你有看这些书的话，老师可能会跟你就聊聊天啊之类的。所以就是这两个作者。再来有听众问我说，哎，这个地方在哪里啊？ Little Saturday Room 吗？它是在阿育尼哦，你去谷歌搜寻 Little Saturday Room。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他会分享他的小甜甜漫画哦，还有吗？他们是精美保完好保存的吗？你搞不好可以试试看哦，因为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看的话，现在还有人知道小甜甜是什么吗？就是年轻的朋友应该也不知道吧。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会分享他的 DVD 还有 CD。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有人要租这些 DVD 跟 CD 的话，他家里头必须要有这个播放机，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他们家里头其实已经没有这个 DVD 或者是 CD 播放机了。那如果你要分享你的 DVD 还有 CD， 你会选择哪一些？因为它其实空间不是很大。我看了那个视频，然后我觉得那个小柜子真的是小柜子咯，它没有到很大，所以可以放进去的东西不多。你真的是要精选。如果你的这个 collection， 你的收集呢非常非常的多的话，你要放进一个小柜子里头，你还是要精选几个你最喜欢的放进去吧。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4: 来呀来，
3: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5: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Eason 陈奕迅的海胆，之前的文慧如还有蔡佩萱所合唱的我陪你唱过的歌。下午2:4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的听众说他会放他自己的照片进去去卖钱，我说你确定有人要买吗？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之前因为他喜欢看琼瑶的作品嘛，所以老师有在写他作文的时候写这个评语说，作文越写越灰，要开心一点。这也就是之前为什么我的学校老师们他们非常不鼓励孩子们读琼瑶还有艺书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说看了之后会让你变得比较悲观啦，你这个年纪啊干嘛要干嘛要这么悲观。所以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就是这两个作者，还有一本英文书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做 The Virgin Suicides，这是一本在我们学校里头算是禁书了，老师们非常非常非常不鼓励孩子们看这本书，所以如果被发现说你在看这本书的话，搞不好会被充公。我永远记得那本书的书名，我也没有去看啦，但是因为我是偏比较乖的那种孩子，如果老师们讲说不要做这件事情哦，我就乖乖觉得说哦，那就不要做咯。但是很多孩子不是这样的，也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你越跟他们讲说你不要看哦，他们越想要看，你越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不可以看哦，他们越觉得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定有什么蹊跷，他一定要挖出来。就有点像最近不是因为这个前部长费绍尔辞职的事情吗？那都已经讲说，就是新闻报告讲说 OK 他就是跟这个女子网上互动的时候有一些失言，有不当的一些交流方法，所以他们就说 OK 为了保护家人的隐私，我们就这样子让他接受他的辞呈，就让他辞职不干。但是你在网络上看到一堆人就在揣测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哇究竟什么事情，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你是属于哪一派？就是那种跟你说哎呀不知道不要紧哦，就不让你知道你就没有不会去追究，还是你是那种你越不让我知道我越想知道的那种？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3: 太容易了。
2: One, Go
4: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2: 时间到
3: 了，阿窝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4: 没有可以啦。
5: 可是鸟跟
3: 工程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5: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对，我们接受了，
5: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就
3: 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4: 可以啦，
3: 现在就有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4: 了，我也算啦呀。
6: 来挑战了好不好？
3: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6: Okay,
3: 快走快走
6: 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So I got

0: TFBOYS 喜欢你，之前的高尔宣、派伟俊、 Hold On， 还有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可是，在较迟时分，东部可能会下雷阵，可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交警环境局及陆交局三个执法单位在海军部西路展开跨部门执法行动，多名违规电单车骑士被捕。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四发文告指出，交警国家环境局及陆路交通管理局于7月15号在上述地点截查逾300名电单车骑士。为逃税，花招百出，税务局揭露有夜店经营者刻意隐瞒挂花收入，甚至将收入转移至空壳公司。自2021年以来，当局已经向8家违规夜店追讨税款及罚款逾680万元。国内税务局答复询问指，当局会定期发布税务指引，帮助纳税人及企业了解并履行税务责任。喜迎8月国庆日，总统府来临星期天举行开放日，除了欢迎公众入内参观，今年还首次举办傍晚草坪音乐会，邀请公众一边野餐一边欣赏本地艺人的现场表演。开放日当天，总统府将从上午9:30到晚上8点开放，公众上午起就可以入内参观，傍晚则可到总统府前草坪欣赏露天音乐会，当天最后入场时间是傍晚6:45。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大眼睛。

0: 庾澄庆的歌曲《大眼睛》，之前还有拉拉徐佳莹的《寻人启事》，以及郭靖的《可惜》。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刚拉拉的那首歌曲听起来好催眠哦，然后面马上紧接一首《大眼睛》，哎，有没有把你就是给震醒？当然呢，其实呢，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吃下午茶时间啦。每次我在这个时间点哦，我出去，因为我们公司就旁边有一个就是可以装水的地方嘛，我去装水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泡咖啡，然后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就是有点睡眼惺忪的感觉，所以他们才需要那杯咖啡嘛，对不对？那大概这个时间会去喝咖啡，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就是那样子，就是有点 emo， 然后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这样子。但是最近呢，我在看一本书，然后他就说有一些人确实你看外表，单看外表哦，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点忧郁，或者是他有点像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女孩子，人家都曾经讲过，他们说如果他不笑感觉很凶。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子，他们说有一句俗称就是 resting beach face RBF， 他们说如果不笑的话会给人那种很难接近，很不友善，很忧郁这样子的感觉。你也是吗？你也有被人家讲过说你看起来好像有点阴沉，又或者是很难接近，就不敢跟你讲话的那种，就是曾经被人家这样讲过吗？然后你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这样子的个性吗？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我当然跟他们成为朋友也是因为他们很好交流啊，我认识他们之后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感觉，他们就是很开朗，很有主见，然后确实就是有时候工作忙得过头的时候就看起来有点凶凶的啦，这个确实是。但是呢，大部分的不是我身边会有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朋友，就说他们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很凶，他们其实真人很 OK 的，你跟他交流就是说就觉得他其实是很 friendly 的一个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有骑车抛锚， BKE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郁可唯所演唱的《时间煮雨》，之前还有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下午3:29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你可能听别人说过哦，其实我看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好 unfriendly 嘞，可是呢时间久了，跟你认识久了，就觉得其实你也挺友善的哈，人挺 nice 的。你有过这样子一个经验吗？ WhatsApp 方面就看到这位听众说，他老是皱眉头，表情严肃，而且身形又1.8米重，也就是他算是身形比较大，然后也比较重的人，所以新同事或实习生看到他都会有点害怕。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他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同事都觉得他挺有正能量的，朋友也这么觉得。那你算是你算是我身边我的，因为我朋友很多都是属于这种，他不笑的时候会让人感觉难亲近的那种，所以呢他们就时常会有这个问题，碰到这个问题就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啊，他是因为害怕跟你讲，他是因为觉得你很难接近，他才很难开口跟你说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有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事。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看起来就有点阴沉，惹人害怕？他未必可能是身形的问题，像刚刚这位听众呢，因为他是身形的关系啊，又高，对不对？看起来就好像，如果你比较矮小的话，你在他面前就会有一点，就要有点逼恭逼敬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有一些人自认他表现得很正常啊，身高也很正常啊，但是周围的人可是就会在他背后议论说，哇、哦，那个人哦，看起来很 unfriendly 嘞。很阴沉耶，就看了之后心情会变差。你说明明没有恶意啊，可是呢就会被人家批判，对当事人来说这想必也是一种困扰。话虽如此，但也可能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实际上早已经在无形中向周遭的人散发出这种阴沉的气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下巴的角度。这听起来很奇怪哦，但是呢光是稍微改变下巴的角度，给人的印象就会大不同。这一点呢，而且任何人都会适用，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有点散发阴郁的氛围的话，平时就可以稍稍的抬起下巴。这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研究，他利用不同下巴角度的人脸照片调查这些角度会如何影响他人对脸部的印象。结果就发现呢，抬起下巴会给人幸福开朗的感觉，相反的下巴向下则会给人这种比较忧郁阴沉的印象。为什么抬起下巴就会让人看起来比较开朗呢？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脸、能够照到许多光芒，而脸部照到光之后，你的脸自然而然看起来就更加明亮了。倘若你觉得自己给人一种阴沉的印象的话，那可能只是下巴的角度不对，或许正因为你总是低着头，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散发出一种阴森的气质。尤其呢是现代人经常在滑手机，相信许多人都有所谓这个手机脖，脖子的脖。可是呢经常低头不仅会让脖子疼痛啊酸痛啊，还会影响周遭他人对你的印象，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益处啦。而且还是要尽量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比较好。所以如果你有时候会给人家讲说、看起来会比较 有一个阴沉难接近的感觉，有没有可能是你下巴的问题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5: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7: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8: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9: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0: 刚刚有听众发讯息进来问我说，鱼林这个礼拜还是在聊说你的长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不是哦，这个礼拜呢，如果你想要有机会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的话，这周邀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的愿望，让他大声的说出来，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然后将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在7月24号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在24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2: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今天是礼拜四，所以我们的音乐单元当然就是 Emo Thursday。 如果你真的看起来很 Emo 的话，要不要抬起下巴一下？
2: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陈小满所演唱的《爱是奖励还是惩罚》，之前他的队长的毛衣2024，像3:40了 ，FM 1003。刚刚有说啊，如果你不要看起来这么 emo 的话，抬起下巴一下，看起来没有这样阴沉。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很可爱，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就发了讯息进来跟我说：“于琳啊，可是你抬起下巴哈，这样看人哈，会不会看起来很好脸啊？真的很高傲的感觉啊，下巴不要抬这样高。”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UFM 1003优选好。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给烂人的社交建议 ，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你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笑的那种社交建议，比如说你在跟小柯吵架，
2: 嗯，
1: 简讯吵架才一半，
2: 嗯，
1: 然后你给自己的 message 按一个大拇指赞。
3: 我说的太好了，
1: 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有做过，对不对？
2: 我有看过。
3: 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要按这个？
2: 好奇怪哦。
1: 哎，对，原来我是烂人来哦，对哦。另外一个，那个当别人跟你说，哎，当自己家，你就开始搬他的家具。还有一个，在群组当中只跟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见面约会，就在一群组当中 Kim Lee 要不要喝饮料，其他人全部不要问，
3: 不要问 Jasmine
1: 啊，就是不要问。然后 Kim Lee 要不要看电影，
3: 他会以为你要追他。
1: 不是我是这样。OK， 你可以跟你交往了10年以上的伴侣说，我开始认真看待这段感情了，就是吓他一下，
3: 表示你前面都是随随便便的。
2: 没有，我觉得他会跟我说我也是。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有令蔡琳的特务 J， 刚才也听到了王嘉尔的歌曲 O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2之后有道路工程，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同样也有道路工程，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在东部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在下雨的，气象署说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6: UFM

0: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哟，今天是星期四，2026年7月23号，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2: 我是乐轩。
1: 有听众就问说啊。星期五啦，听到你的声音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2: 对，他说我有没有听错？你没有听错，就是我。
1: 为什么你今天出现？
2: 我其实也不知道哎。
1: 你舍不得老大是吗？
2: 对，
1: 他只是明天要出去旅行而已。
2: 可是他还没有来，他在哪里呢？
1: 哦，说到这个，老大现在有点忙，他在跟我们的主管开会中。
2: 哦，嗯，
1: 所以那等一下就来了。
2: 好的，好的，所以
1: 不要担心，你今天会看到他的。没有听错啊，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四，乐轩他是来跟老大，就是老大明天要出国，
2: 对，
1: 所以他怕就是这个星期没有见到，就是。
2: 有遗憾了啦。你知道刚刚我进来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安娜姐，她就问我，诶，今天不是星期四吗？你怎么会过来？
1: 诶，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就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星期五了。
2: 对，然后过后她就，诶，过后我就跟她说，哦，因为老大明天要坐飞机了。
1: 嗯，
2: 然后安娜姐就说，然后呢，你今天来要干嘛？对他投怀送抱吗？
1: 你要记得流下眼泪哦，说你不要走，
2: 太夸张了。
1: 好，今天星期四，我们一开始呢，一样就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来选一下啊，在我们新民的头版五条新闻当中，就看一下你对于哪一则的瓜比较有兴趣。待会你听完之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打上关键字就好了哦。今天的新闻，新民日报，如果你没买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下。这五大看点分别，第一个是西丧尸烟弹发狂，好友连救四回，无闯鬼门关，少年坠亡。第二个是总理改组内阁，分析巩固四 G 领导，改为为五 G 铺路。第三则的话是八夜店逃税，挂花收入不申报，罚款追缴680万。还有第四则是酒驾撞得士，轮飞脱罩逃，司机坐牢罚款吊牌。还有第五则的话是租户煮饭烧毁洋房。这五则新民的头版当中，你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的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重复一下，第一则的话是跟丧尸烟弹有关的，就好朋友连救四回，最后还是坠亡。第二则是黄总理改组内阁，巩固四 G 领导，为五 G 铺路。第三则是八夜店逃税，挂花收入不申报，罚款追缴680万。第四则是酒驾撞得士，这个司机就坐牢罚款吊牌。还有第五则是租户煮饭烧毁洋房。88551003，88551003，你可以WhatsApp进来，看看说你对哪一则的瓜比较有兴趣呢？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之前是卢广仲的慢灵魂。你好，这里是 FM103， 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2: 我是乐轩。
0: 希望乐轩以后能够当 DJ， 好幽默，我喜欢。哎，当 DJ 不只叫幽默而已哦，其实说明还有很多东西的哦，是不是？对。你啊，算了吧，改天再问。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刚刚 Ziva 带我发了问题了，听众票选是吧？
1: 我们的民意调查，大家比较想吃的就是丧尸烟弹。
0: 对对对，
1: 因为在本地发生又夺了人命这样子。就本地有一位18岁的少年，在吸食丧尸烟弹之后，他先后四次做出冲向马路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幸亏他朋友就是一次一次的救回。而他的好朋友呢，在离开之前还跟他就是抱抱说，哎，等我们就是旅行回来之后再见。
0: 因为他朋友去旅行。
1: 对对对，没有想到在短短几分钟之后，这个少年呢，他就从九楼跳下去，然后身亡了。这起悲剧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18号的早上11点多。
0: 要修正一下，他不是跳下去，是坠下去。
1: 就是
0: 还是有差别的，
2: 所以是不小心，
0: 不知道。坠下去而已，坠下去，因为标题是写坠嘛，对，我是觉得是有差别的，对，因为这其实我觉得可能对家属来讲的话，你不要单看一个字，我觉得是有一个差别的，因为他们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1: 了解了解，
0: 这也不是最近发生的啦。
1: 这是去年6月18号发生的。其实那个庭上他就透露，其实在事发的前一个晚上，这个少年他就约了朋友们见面嘛。其实当时他的朋友就发现说，他好像有点异常，就走路摇摇晃晃，然后无缘无故傻笑，说话也口齿不清。因为他的身上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酒的味道，所以他们就相信说应该是吸食了丧尸烟弹吧。
0: OK，
1: 接下来呢就觅到了这个少年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呢就收走了少年的丧尸烟弹，结果这个少年呢他就因为这样子就非常的生气啊，他就在边大闹超市，然后就说啊我要结束生命等等之类的。他就一直跑到那个就是5米高有盖的走道顶部，他的朋友就赶快把他拉下来咯。对，后来就发生了刚才前面开头有讲到，就是他们在告别之后，没有想到他就从九楼坠下身亡了。
0: 就他没有劝劝逃他了。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也给我听见这样讲，我觉得也有一个要注意，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啦，就是可能真的是要 follow up， 你就不能这样 let go。可能要让他家人知道，或是要把他送回家之类的东西。
2: 不可能，不可以留他一个人在那边。
0: 对对对，因为你觉得
2: 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0: 对，他已经神志不清了，所以后来这个东西，但我也不是说要怪这个朋友啦，因为他们已经进了。但是我就从这个 case 当中事后这样看一下，因为这个少年好像他中四就开始吸电子烟了。可是在法庭上呢，有一个环节哦，看到新民日报这边写，我其实觉得哇，真的是蛮震撼的。你知道少年的爸爸也在那个法庭上听这个法医的解释。听完法医解释，比如说他身体那个情况之类哦，然后他爸爸就问了一个问题，他爸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这个问题其实能够解决我心里的一些问题，一个很大的疑问。他问什么？他就问那个法医，丧尸烟弹当中所含的伊托米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药用嘛，最起码。他就问法医说，根据他儿子当时体内的伊托米酯的剂量，请问有没有可能当时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减低他在坠楼时候那一瞬间所承受的恐惧跟痛苦。他想知道他孩子那个瞬间的恐惧跟痛苦有没有稍微就是
2: 被减少，
0: 对，一点点。对，法医就解答了，确实有可能。法医就说了，当时他那个如果进行所谓的伊托米酯麻醉的话，因为伊托米酯它本身就是的确是有减轻疼痛感嘛，然后你通过吸食电子烟的话呢，其实它就跟静脉注射进行医疗麻醉呢，在药效跟作用的机制上呢，虽然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啦，但是问题是还是会影响一些一些这方面的。当然他做了很多介绍，他做了很多解释，伊托米酯啊如何影响人体的肾上腺素，这样子讲的意思不是说就是说用伊托米酯来麻醉自己的，我觉得他爸爸的那个伤痛，因为他一想到那个他孩子这样子坠下来，他就很
2: 心痛，
0: 对，心痛，
2: 他可能很怕当时候他儿子
0: 很痛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沉重，所以当然他也带出一些信息来，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留下来的家人、哦、他所承受的那个所谓的伤痛、啊、其实是需要很大的时间来去弥平他的，去所谓的去疗愈的。
1: 嗯，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的悲痛，因为他当时候发生
0: 对对对
1: 事发的时候才18岁而已嘛、哦、就刚成年，就感觉有还有很长的时间跟未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没想到就这样子结束了。
0: 好，更多的详情我们就没有讲完了，你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第三版。UFM 1003路
2: 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CTE 往 AYE 在 Red Road 之后，还有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以及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陈祖豆、沈长虫、Miss Potato 之前是 SH 的给我多一点、哦、所以你跟他们讲我明天放假。今天为什么？因为大家讲、欸、为什么今天星期五啊？乐轩又来的，他来吃我的生日餐。
1: 你干嘛讲成这样子？你把他塑造成很贪吃的形象好吗？
0: 没
1: 他明明就舍不得你，他觉得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就是浑身
0: 难当。讲到你这样不回来这样，你这样是诅咒我。
1: 他每个星期都想要见到你。
0: 你知道在电视剧情来讲，然后如果这样的片段的话，我通常就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我跟你讲，
1: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0: 你不是来充饥了没？
2: 还有我要来，
0: 你要等一下跳舞吗？等一下跳舞吗？
2: 啊，PATAT，
0: please don't， 不要，
2: 你不喜欢吗？
0: 不，我不是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跳。
2: 好吧，好吧，那我就不要弄你生气了。
0: 不是放几天假，然后去那个，哎，不用讲去哪里啦，反正就去。然后我就有一个，我现在开始就是有训练自己呢，就是轻装出行的这样子一个。是因为上次我带团去的时候、嗯、有一个听众我跟你们讲过嘛，他 impress 到我。上次我们去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跟塔吉克斯坦的时候呢、嗯、就有一位听众，女性听众呢，她自己来，她先生他们家庭没有来，她就自己来。
1: 哦，
0: 然后她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冬天嘛，我们就哇大大的行李，因为要我们要拖着那行李过那个 custom 的嘛，这样、嗯、像去新山 JB custom 这样、嗯、去到从一个坦到另外一个坦要拖的嘛什么。嗯，他一个很小的行李箱嘞。就那个小的，都是你的行李箱，我帮你拿上，就这个、啊，
2: 那种登机箱吗？
0: 啊，对比登机箱还要再小一点。哦、
1: 可是你们去的时候应该，我记得你们有几天好像会在比较冷的地方，
0: 下雪有下雪有下雪。
1: 那这样他的那个外套呢？
0: 他说冬天才可以带这样少啊。我说啊，
2: 为什么？
0: 冬天不是要带更多吗、
2: 哦？因为不流汗，你可以一直穿回去。
0: 对，你只要在找到买对耐寒的衣物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带那么多、嗯。
1: 而且因为你都穿着那个外套，所以里面穿什么根本没有人在意。
0: 也是像这样讲，然后也不用换，然后讲、嗯、他说其实也不会流汗这些东西。嗯、他说这个冬天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要冬天来我才开心了，因为可以带很少。哇，真的很 light 那种所谓的轻装出行，我就觉得哇，我要这样子学习人生，就是有的时候要放下一些。托负担之类的，我常常就是有时候生气，你就比如说你带十件衣服去，你回来的时候发现五件都没有穿到，你就很生气
1: 啊，
0: 我就
1: 会这样的、啊，
0: 我会生气自己的，我觉得就是不够干净，做的不够好这样，所以我最近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出发前一天，我就先收拾行李，知道吗？
2: 嗯，
0: 然后呢，我在出发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收了衣服啊，其他还没有收，先收衣服啊，收好了对吧、
2: 嗯？
0: 我今天会做第二件事情啊，
2: 把它拿出来，
0: 对，
1: 好。
0: 从里面从里面再挑出来、
2: oh,
0: 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可能想、嗯、诶这个需要用这个需要这个用、uh-huh. 可是我会给自己多一层了，就是我会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捡把里面再拿回来拿出来的。
1: 可是收拾行李不是按照你的天数算，假设如果你今年去五天四夜的话，那你顶多就带五套衣服而已，不是吗？因为一天就穿一套啊。
0: 也不因为那边天气热，然后这样是雨季、
2: 哦、
0: 我去的地方，所以他可能你需要两件，然后是多一两件来换着、哦。因为我不喜欢在行程当中洗衣服啦、
2: 嗯、
0: 而且下雨嘛很麻烦的。
1: 不用洗啊，你就当地买了直接穿了就好啦。
2: 那你是要洗啊，你买了之后要洗先。
1: 那带回来洗、啊。
0: 他不用了，他直接穿的，我也是直接穿。我也是直接穿的。
1: 是啊，直接穿
0: 的。我也不想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就是家里有。
1: 你说买衣服的习惯、啊。
0: 家里衣服还没有穿完呢之类的。所以我等一下晚上就做我自己对我自己这样的一个，我做过两三次这样的那个、嗯。所以每次去的时候看到刚刚好就哇给自己鼓掌那感觉。很无聊的我讲。对。但是我觉得轻装出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我有两个轻装出行的这个调整。
2: 嗯。
0: 第一个就是真的是这个轻装出行。另外一个是轻拍。
2: 哦，少拍照吗？
0: 对，
1: 哈，
2: 就是比较注重当下，
0: 对，
2: 感受，
0: 轻拍，少拍照。
2: 嗯，
0: 比如说跟自己讲说，只拍十张啊，或者是一个地方就是只拍一两张，是这种，
1: 把那个回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0: 对对对，
1: 就那有一天失忆的时候怎么办？
0: 失忆的时候有照片你也记不得啊。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0: 对吧？
1: 有道理。
3: 哪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

0: JJ 林俊杰不存在的情人，诶，不适合他了，我这首歌。OK, 这件事选您的绿色，回来我们要写诗了，各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CTE 往 AYE 在 Red Road 之后，还有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以及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三句话，
3: 哎，
2: 首句，不好意思，
4: 把生活写成诗，
5: 犯规哦。
2: 刚才四句不是我写的，以上几句出自中国56岁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的诗《低处飞行》这首诗收录在他的同名的诗集当中。刚刚在过去的一个星期7月15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级的文学奖项之一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这位外送的这个外卖员呢，有外卖诗人之称的王继兵呢，就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大家觉得哇哇！而且他的这个所谓的《低处飞行》这个作品呢，他说其实是他的灵感是来自于他做外卖，就是那 food delivery 的时候，日常面对的种种挑战。嗯、而且诗集当中的部分作品是他在送餐的空隙当中呢，写在小纸片上的，然后记录着自己跟同行的生活。你看，写诗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然后抒发灵感的一个很好的管道。嗯、然后呢王继兵就说了，写诗的意义呢是让读了诗的人多一点了解他们的生活啦，对。所以他说像这样他是外卖员嘛。啊，他说其实这样子讲的话大家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一些辛苦啊、嗯、辛酸的时候，类似这样子啦。然后呢其实他走红之后，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外卖诗人的称号嘛，然后很多媒体呢要采访啊，要他出席很多活动啊，他其实都有些有趣，可是他没有放弃送外卖。哦、因为他说送外卖就接触真实的生活嘛。
5: 嗯嗯，而且就是让他可能有更多的灵感在这个诗的创作上面。
2: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我那个玩错，我念了四句，但是我因为他是诗集嘛，篇很长的一篇，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来跟他学，那就是
4: 低处飞行，
2: 三句话，
5: 一首诗。
4: 把生活写成诗，
2: 三句啊，三句啊，我们是三句的啊。然后当然你不用写他的生活啦，你只要针对这四个字发挥就可以了。嗯嗯、
5: 对，看看你对于低处飞行这四个字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象，嗯、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三句诗，逗号也算一句。
2: 哎，我也想写一下。OK， 我们今天大家动脑写一下，自己写啊，不要叫 AI 写啊，比较好玩，对脑部比较帮助。低处飞行，以前我们有一个周末的广播节目叫低空飞行。哦。但是不要管，低处飞行，加油各位，看你们能够打败这个外卖诗人吗？三句而已哦，要白话哦，要有意思，要有趣，要能够带出你自己对于这四个字的体会跟感悟。
6: 哇，好多要求。

0: 哎，我本来写了一首嘞，想想啊，
1: 三句话，
2: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我的选择是高是低，按照我自己的标准。
3: 我的
1: 三句话，
2: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不，是高是低由我来定义啊。
3: 我也写了一个，哎，
0: 来你说。
3: 大家都说要展翅高飞，但只有跌过倒，不，但只有跌倒过才明白飞得高跌得重。
4: 我有一个，
0: 你说。
4: 但是我的没有你们那么有深意。我不是没有远大的梦想，只是外婆养得太好，只能贴地飞行。明白吗？
0: 可以啊。
4: 可是你们的都是梦想了，我的是，
0: 只是你扣养得太好了，外婆养得太好。OK， 看听众的，买了空拍机，偷偷低处飞行还是被抓？

0: 飞时往地处流，我却飞不起也流不息啊。
1: 低速飞行我和你，不管晴天或雨天，送送外面也可以。
0: 我们都想飞高，但最后飞低的我们是幸福的。
1: 蚊子低处飞行叮热血的人，飞机高处飞行在旅游的人，无论蚊子还是飞机都能自由飞行。
2: 有点绕口令。
0: 对，虽然我是这个是新诗啦，但是我觉得有些字不要重复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受到旧诗的影响。
1: Okay.
0: 高处飞行莫要骄，骄傲了骄，直接不要高处飞行不要骄傲，低处飞行不要忧愁，一切随缘。
1: 哦，高与低有不同的估值，高丰富我们的视野，低让大家有另一种程度的体验。
0: 高处飞行勿遮掩，平凡百姓无处诉，地处飞行了民主。
1: 没有华丽装扮，没有喧哗鼓掌，家庭主妇总是默默在低处飞行。
0: 高不成低不就，吃不饱饿不死，撑下去总见曙光。嗯，啊，就这样子啊，各位还可以的，不然我们就选乐轩的了，我跟你讲。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5: 太容易了。
4: One Go、
6: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4: 时间到了，
5: 阿窝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6: no 可以啦。
7: 可是鸟跟
5: 工程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7: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5: 对，我们接受了，
7: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
5: 就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6: 可以啦，
5: 现在就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6: 了。也算啦，我也算啦呀。
8: 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5: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8: 快跳快的啊！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9: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0: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9: 够了哈！
10: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9: 那怎么办？
11: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2: 什么意思？
1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完蛋了，你们变盲目了。他说就选乐轩的嘛，写得好好的。
1: 乐轩很幽默。
0: 租着出租车奔驰，仿佛低处飞行。客上客留下些交流眼神，你写错了吧？对走到低处，抬头发现鸟儿依旧飞着，原来天并没有塌下。
1: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哎。
0: 经济的低气压压得大家低空飞行，等待上升气流把我们带上高处。OK，
1: 低潮时期处不变，
0: 处变不惊，
1: 处变不惊。
0: 静待飞行时，不用时，静待飞行就好了。因为你看前面有个时了，低潮时处变不惊，静待。再飞一次 ，OK， 没事。
1: 再飞一次，
0: 到点就下班，周末不加班，平凡是一种幸福。
1: 不需与风筝，却往低处飞行，自有我的高度。
0: 不高不低刚刚好，做人这样，血压也是如此。OK， 差不多这样子了。等一下我们斟酌一下哪个可以作为图卡，想看看我们过去的听众诗人们所写的诗作，当然优秀的我们才做成图卡啦，都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1: t.me/UFM 啦啦啦，想要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
0: 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是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Newton Road 往雾兰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的第三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恭喜东部的朋友雨停了，现在全岛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2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交警、国家环境局跟陆路交通管理局在海军部西路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截查超过300名的电单车骑士。根据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出的文告，6名年龄介于23到49岁的骑士因为无驾驶执照骑车被逮捕，另外两个人则因为呢没有有效的驾照骑车以及允许没有保险的车辆上路而被逮捕。警方表示，当局严厉看待违法的交通法规，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的行为，并且会继续的展开执法行动。由于食品、服务以及零售及其他商品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新加坡六月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是 1.6%， 高过五月的 1.4%， 但低过市场预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跟贸工部今天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报告，显示通胀指数的各个主要类别当中，食品通胀率从 1.8% 上升到 2.1%， 服务业通胀率从 1.3% 上升到 1.5%， 零售跟其他的商品通胀率从 1.6% 升到1.7%， 而住宿的通胀率从 0.5% 上升到 0.6%。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持续暴雨引发洪灾，过去24小时之内至少有10个人死亡，使过去一周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6人。当地的部门发布通报说，暴雨已经影响全邦11个地区超过65万人。而阿萨姆邦首席部长在社媒也发文说，这次洪灾造成的破坏规模前所未有，但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2: 今天星期四哦，星期四哦，不要听到乐轩声音吓到一下，因为他是 Friday 歌。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 Xavier，
4: 我是乐轩，
2: 等下还有嘉怡。四到八，因为我明天放假，所以他来给我庆生。礼物呢？
4: 有。哎呦，
2: 不要可以吗？四到八，你上次送给我那个小猪是你送的吗？
4: 小
2: 盒子里的小猪
3: ，me
2: 哦，你送的啊？
3: 怎么？ Okay.
4: 我送的是小狗吧？
2: 你的小狗那个我还绑在包包上面。
4: 没有，还有我之前实习结束的时候，我也有送你一个。
2: 什么呀？丢掉那个？对，什么呀？
4: 好伤心、哦。
2: 什么呀？
4: 也是一个摆设品，一个小狗。
2: 哦，那个好像哎，不懂还在吗？就加一堆摆设品。那个猪我一直塞来塞去。没有啦，有没有很可爱啦， OK， 谢谢你们有心的，直接包红包就好了嘛。开玩笑，开玩笑。

0: 五月天的笑忘歌，之前是 Chop 你的心，这是 UFM 103，马上进入我们的 Joseph Us。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就是一直困扰着你的话，想听更多人的意见的话，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呢透过中英文文字传过来，或者是自己录音，有听众是自己录音的哈。那不录音的话，可以写过来告诉我们情况，然后有要修改的部分，跟我们先讲好哈。
1: 中英文都可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0: 88551003，在我们值班的期间。

0: Joseph Ask。今天的问题有一点难过跟难度。
1: 我今年42岁了，没有结婚，但是有个伴。从小到大，爸爸不在身边，妈妈把对他的恨转在我身上，除了对我百般挑剔，他总是煮过期的食物给我吃，那些食物已经发臭了，我的鼻子不好，闻不到。好几次我去外婆家，阿姨和外婆看见我妈煮的便当，闻了一下便顺手丢掉，他们说如果妈妈在，假装吃一两口就丢掉。我问为什么，他也没回应我。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妈总是说我像我爸，说我臭，说我语言表达都像我爸。妈妈曾经叫我帮她做一些事，结果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警察找上门来责问我，妈妈就会假装若无其事，妹妹也说我笨。好几次我向阿姨叔叔们甚至我爸求助，他们说你妈这个人就是这样，说她的嘴不好，所以他们也不敢给我任何的建议。离开家之前，我曾经跟妈妈谈过这件事，我对她说，你总是在朋友面前扮好人，在不认识的人面前扮可怜，在家做坏人，你不累吗？她问我怎么可以这样说她，说我真没用，没有房子，没有朋友。几年后我搬了出去，虽然工钱赚的不多，我活得很开心自在，也觉得够就好了。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存够了钱，买了间两房式租屋。问题来了，来来回回妈妈总是会打电话来，发信息问我你死去哪里，给我滚回来，也找了亲戚来打听我的消息。我真的很害怕，我很担心他会找上门来。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住在哪，但是他认识的人很多，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从前过着聋子的生活。大家我该怎么办？妈妈是认还是不认呢？我该怎么办？大大救救我。
0: 要这个附注一下，虽然他听起来像52岁，可是因为他演绎的是42岁而已。这个没事，大家就抒发说说说看，你有什么建议给 Joseph 的？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点。88551103。

0: 梁咏琪 B 面第一首，我来听听看听众对 Joseph 记的故事，因为有点长，所以我们就不会再重听这个问题。如果你刚刚进来听到问题的话，想要知道问了什么的话，你可以发88 5103，我们发文字版给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AYE 往 MCE 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ask, Joseph ask.
2: Hi, Joseph.我感觉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真的。可是你妈妈被你爸爸伤得太过的深，然后她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对你的那种爱，所以我觉得她对你的爱，可能你觉得，那不是那个爱你要的。所以我觉得，与其是这样，可能你不要害怕，就是说他会找到你。我觉得你还是，勇敢的，就是继续你的生活。如果他真的找到你了，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可是可能你会用你的方式保持一段距离先，慢慢的接受，因为他始终是跟你有血缘的，他就是你的妈妈。
3: 21岁之后就是法定年龄，成人了，基本上只对自己负责任。父母的话就等他来告你，你再付赡养费就好了。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去解决，不要想太多，人生自己过，自己选择自己过，加油。
4: Joseph 在听吗？
5: 已经通知他了，我要看一下他回复了没有。
4: 因为我有一点从他的文字，我有一点觉得我觉得他妈妈不在新加坡，我感觉上了。
6: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可怜的哈，就是好像很畸形的母亲对孩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你们有血缘的关系，他不管怎么样都是你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认，但是我会 set my boundaries， 就是我不会让他再怎么样怎么样对我了。
4: OK， 88551003，继续先听留言点，我们看文字。
7: Hi Joseph， 我觉得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就是非常恶劣，已经没有爱了。她已经把你当成发泄的对象，你不在的时候，她就没有对象去发泄。这个关系非常的 toxic。
4: 有毒，
7: 我觉得你抽离出来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值得有一个开心安心的
4: 人生
7: 生活。
4: OK，
8: Joseph 你好，我只是好奇想问一下，我觉得你肯定有啦，但是就说出来吧，你有没有跟 confront 你妈妈，就是说妈妈为什么你这么样对我，
4: 他有说有
8: 是不是因为我像我爸爸，
4: 他没有说这句，
8: 从他口中直接说出来。那当他说是的时候，可能你跟他说我，但是我不是爸爸，像归像然后第二点，可你本身会不会认为妈妈可能有精神有一点问题呢？因为可能爸爸离开对他的挫折非常严重呢，我 maybe seek some help， medical help。
9: Joseph， 我毕竟是你妈妈了，我觉得你回去看一下咯，问他一下，看他是不是改变了。然后你回去你不一定要跟他讲你买屋子你住哪里吗，你可以跟他讲你住外面或者跟朋友住或者什么吗，对不对？你可能人生他应该也是老了嘛，去看可能他有什么事情，还是有什么生病啊，还是你也是要去了解一下。
4: 我们其实也不只是讨论类似这样的问题了，就是像一个听众讲的，不是全天下的妈妈都是伟大的，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不想回就不用勉强，你可以给家用，用你自己方式给了，如果有的话啦，爱是双向的，如果他根本不爱你的话，只当把你当出气筒的话，其实我也不觉得你要特别的尊重他， just follow your heart。 OK，
10: 嗯，也有听众就是说，觉得你很勇敢，也真的是做得很好。因为很多人在这样子的原生家庭长大，一辈子都逃不出来。
4: 对，逃不出来。
10: 但是你没有嘞，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工作、去存钱、去买房，然后把生活慢慢建立起来，就证明你不是你妈妈口中的那个所谓没用的人。你的今天就是对过去最好的证明了。
5: 听众说，活着就是要为了自己啊，所以要狠心一点，斩断就解脱，不然他都还没有离开你。你就已经是 被他搞的精神病了，这真的是一种精神折磨来的。他说他的听众，他说他的父母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位听众是不跟他的父母联系的，但他就觉得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感到快乐。
4: 嗯，听说妈妈可能有长期心理上的疾病跟问题，或者至少有情绪上的问题，我觉得了。试着跟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吧。
10: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妈妈可能未必只是生气，而是把长期的自己的怨恨啊，还有控制欲，还有情绪，就是投射在你身上，把你当成是他发泄的对象。这样子的人哦，往往不会因为你的顺从而改变的，只会不断的突破你的界限。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要去做一个所谓的好孩子，而是继续做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一个成年人。
4: I think the people saying no matter what she is, your mother don't get how toxic is to be in such environment.他说其实要离开一个有毒的环境，一个循环呢，是需要勇气的。所以那个就是这样子踏出第一步是很难得的。
5: 嗯，
4: 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应该听众说啦，应该继续你自己的人生，用你自己的方式。
5: 嗯，
4: 所以他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就是就是对孩子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样的好的一些父母之类的啦。嗯，
10: 但是我觉得就是，
4: 但是我已经忘记我们上次讨论的结论是怎么了。对，
10: 上一次我们是有说，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界限，就是不要给妈妈或者是爸爸去可能踩到一些自己的底线啦。
4: 对，
10: 但是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觉得事情是我们讨论了那么多 Joseph Us 以来，我觉得是最算是最极端的一个故事了。
4: 对，就是妈妈的对待他的方式是最不能接受的。
10: 嗯，因为对，因为就是好像妈妈把坏的食物这样子煮给 Joseph 吃，然后让 Joseph 这样子吃的话，我觉得已经有影响到他的健康，还有他的一个个人的危险啦。我是对我来说，
4: 我本来是在想说，会不会你也误会了，这个有没有误会的可能？后来就我觉得那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已经过去了嘛。
5: 嗯，
4: 因为很难追究真相。因为我们又不，你知道，又不时光倒流，你回不去的嘛。谁说的也 不准啦。但是你自己的感受，而且因为它不是一单而已，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 Joseph 自己也那个情绪上面应该受到影响。我反而想提供另外一个这个
10: 角度吗？
4: 对，我觉得你可以去寻求帮助。你可以去寻求帮助，
5: 一些心理咨商的帮助，
4: 跟他们深入聊聊一下。毕竟我们这样聊，只是聊一些大致上的情况哦。但是我担心你在那么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虽然你一个人开关引号的跑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你只是形体上的跑出来，可是你心理上、你的心灵、你的脑海里，你还是还没有跑出来的。
5: 嗯，
4: 你还是被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对待被压抑着。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当然要像听众讲的，要给你很大的鼓励跟赞扬，但是我比较担忧的是，你其实终究还是没有逃出来。
5: 嗯，我想那个 Joseph 他就是有一种恐惧，他虽然逃出来，但是他真的很害怕。
4: 那个恐惧就是没有逃出来了。
5: 对，就是有一天又会被抓回去，而且他毕竟是妈妈嘛，所以你说完全切断关系的话，可能就自己心理上又觉得好像会不会做得太过分这样子。
4: 我觉得不必要，不需要咯。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可以旁敲侧击，比如跟妹妹啊，或是爸爸阿姨他们也好啊，就是妈妈有什么事情真的是需要我帮忙援助的话，我现在努力生活把自己过好的话，然后我可以经济啊其他方面照顾她。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倒觉得还是应该先照顾好自己。
5: 嗯，
4: 照顾好自己。我比较担心你的情绪跟心理的这方面的那个完整性。所以我觉得要先，你现在与其在闪在躲，你应该先武装好自己。
10: 嗯
4: 啊，这个部分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88551103，那如果需要 Joseph 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挂在群组啦。当然要 WhatsApp 也可以，我们可以send文字给你，或者上去我们的群组 t.me/UFM 啦啦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4: 5:31，
1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本地大约13000户领取中短期和长期社区关怀援助金的家庭，从7月底开始将可获得新一轮的公共交通补助券。交通部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每张公共交通补助券价值60块钱，可以用来购买公交月票或者是为车资卡充值，协助低收入户的家庭减少公共交通的开销。截至今年5月底，当局已经发放了大约36万张的公共交通补助券。配合来临星期六7月25号的国庆庆典国民教育演出，国家体育场附近部分的道路将会在特定的时段关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了体育场通道、体育场林荫道、Nicoll Highway、Guillemot Road 还有 Mobetan Road。警方预计道路封闭期间，以上的路段将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因此建议驾车人士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受影响的路段，同时也强烈的建议计划前往这些区域的公众可以搭乘公共交通。法国西南部海滨松林的野火继续蔓延，超过10000多名的游客紧急撤离露营地等等的度假所。当局的官员表示，自7月22号以来，大火已经烧毁了2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大约是直布罗陀的3倍，部分区域火焰高达10米。当地的警方正在调查这场大火是不是由意外事故引发的。
1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2: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的。第一啦，毕竟是自己家人，所以还是有一点血缘关系啊、关心的当然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来去关心，这个是一定的啦。我是觉得说这基本的一些东西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首先因为你可能已经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自己可能看到的东西想的东西跟做的东西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先自己找一找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专业的一些帮助，然后再看一下怎么帮你的妈妈，因为我觉得双方面都受到一些多多少少一定受到一些心灵的创伤，所以一些比较就是那种专业的那种咨询啊帮助是必要的。
1: 好的，下一位。
2: 老大，我是在跟你讲哦，你如果有这种 parent 哦，像你讲的，对，要有一些保护自己的意思啦，因为我 parent 也是有一点这样啊，就是我生活在很多恐惧然后不安之中，我长大了哦，我搬出去，可是这种恐惧哦，好像也是造成我很多问题啦，然后每次要跑去找心理辅导咯。我结婚了，然后我的先生是很不错的人，可是最近我先生也是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啦，然后他有一次他就大发脾气了，我整个人我给他，他没有打我还是他只是骂到很大声，然后我自己弄到我自己真的恐惧起来哦，就整个很像又有一点忧郁，又要跑去找心理辅导。所以你有这种朋友，你有这种家人哦，爸妈哦，这给你一生搞到不安。然后我只是不要我孩子继续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哦。所以你们不要整天讲说哦，妈妈要去照顾他，不会的，你们没有感受这种一生哦给他搞到乱七八糟。
1: 你做得很好，继续加油，好好照顾自己哈。
3: 有一句话是说，想、
1: 啊、我做得很好，我说你做得很好，不是说你没有照顾你妈妈，就是说你自己去照顾自己的心理这个部分很重要。
3: 有一句话是说，相见容易，相处难，更何况是一个破碎的妈妈，受伤的妈妈。所以妈妈本身是有很多结打不开，所以也是不容易。那如果搬出去了，就跟妈妈说住在朋友家这样子，然后偶尔跟她约出来见面这样子咯，然后慢慢看状况会不会越来越好。
4: Hello Joseph，看到你这个问题哦，首先先敬佩一下啦，很不容易啦。然后我跟老大认同了，就是说可能你心灵上需要先去做一点自己做一些帮助自己的东西啦。我估计你现在晚上有时候睡起来半夜也会颤抖发抖，想到这件事情，想到你妈会来找你。我曾经也有类似，但不是我妈啦，就是身边你爱的人对你做一些事情，我大概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我也建议说你去可能可以找一些辅导还是怎样，这是第一点啦。然后第二点，我最近有在读一些书本，然后很有趣的，我发现有一个theory 就分享一下，它一个叫 let them， 一个叫 let me， 就你妈那一边就 let them， 因为你不能阻止她，她想要做什么，她想要控制你就让她，她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对吗？你不能控制的东西就 let them， 然后你能控制的就是 let me， 说你想怎么去表达，怎么控制，就是说你想过你的生活，对，那你就过你的生活，就不理她，妈妈还是认，对啊，血缘关系还是认，但是你不需要去理会她啊，把你招回家，把你关起来，你好不容易离开，你要知道你已经离开了，不要回去，永远都不要回去，这是我的想法。 OK， 那是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42岁了，大家要往前看，你接下来还有几年，20年30年40年，你要怎么活着你自己决定。 OK， let me， 你自己去决定。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看到几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留意 Finlayson Green 往 Collier Quay 的方向，在 Cecil Street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AY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in Road 的出口之后呢，那里也是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的。ECP 往机场方向，在 Tanjong Katong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Fort Road， 要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你在收听的是 Joseph 吧，如果你刚刚进来听的话，想知道 Joseph 今天的难题的话呢，可以发简讯给我们88551103，或者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去，我们已把文字 po 在那个地方了。
1: t.me/UFM 啦啦啦。
2: OK，t.me/UFM 啦啦啦。回来还有谁要补充吗？还有时间呢、啊？
3: 亚洲播客大奖
4: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5: Joseph Ash，
6: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7: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8: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9: 大展宏图，有料。
4: Joseph Ash，UFM 1003。Joseph Ask
10: 约瑟夫的问题，
1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2: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3: 什么意思？
1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15: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6: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7: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缠绵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6: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因为我想 Joseph 可能在上班啦，但是没关系，我们也跟他讲说，因为我们的 Joseph Us 呢，一般啦，99.9% 呢是会上载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去的。
3: 嗯
2: ，OK， 所以他可以晚上啊，或者 Zivia 晚上或是明天早上最迟了哈 ，Zivia 都会上载上面去的，会剪好的。然后我刚刚也把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文字跟留言呢，已经 forward 过去给 Joseph 了，所以他不会错过的哈。好，我们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最后一段，不是最后两段。
4: Joseph， 我觉得整个东西啊，你所分享的哈，可能我本身觉得了，假如你是你妈妈一个正常人来讲，那不可能啊，会把一些所谓的吃过剩下的或者臭的食物给孩子吃，所以有可能我本身是觉得了，你的妈妈那边可能 mental 是有一点问题的。能至于你本身，你是因为从小因为在这个笼罩之下，你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那个所谓的阴影，你毕竟都已经42岁了，所以你本身也真的是要去需要可能的话去找蛮多的那个心理医生去把你这个结打开啊。总的来讲，你都已经42岁了，其实你妈妈是不可能再像以前这样把你关在那个笼子里面了，所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怕的，而且你本身都已经买了一个两房式的住，你有一个伴，所以不要想太多，最主要是把自己的心结先打开，
2: 对，
4: 其他的话就会迎刃而解。
2: 是，
4: 连你妈妈那边不管她是有心理上的问题、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其实她还是毕竟是你妈妈，也不可能说不要去照顾吧。当然你可以用你儿子的那个情况，是以儿子的一个身份去照顾他啦，也不用说跟他脱离关系或者什么东西，就是 go with your feel 咯，就是保持一个距离咯，也不
2: OK。 下面不好意思，时间太多留言
5: 了，觉得如果你已经搬出来了，自己独立人就根本就不用回去照顾妈妈。但是你会写进来提问的话，就是说你会有一点愧疚，说如果作为儿子女儿的话，你没有照顾妈妈，你可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或是怎么样子。所以在经济上你可以负担，就是你认为你要负担的你就负担，如果你不想 not strong enough to face your mother， 那就不用见她啊。当你自己强起来了，就好像老大说了，去把自己弄强起来了才去见她，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应付她，要不然你就是in the shadow 咯，无所谓，只要你开心就好。
2: 嗯，
5: 那么你认为你做到儿子的本分，就养育他，那就好了。
2: 谢谢补充一些文字，8851103。
0: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在听了你的故事之后呢，感觉上你妈妈是有一点点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啊，就是自恋性人格的一种症状，所以你可能可以先去读读看。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可能要去找一些心理咨询师，他可能就是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自己，然后可能有一些 PTSD 的倾向，又或者是可能你觉得有一些内疚感，或者是可能你觉得心里有太多的一些情绪你无法去梳理的话呢，就让他好好去辅导你咯。
2: 佳怡是翻译的，所以 OK。
3: 听众说有一句话叫做，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凭什么对你好呢？家人也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关系都是双向的。妈妈叫你回家，她有说为什么找你吗？如果她只是单纯要你回家的话，那就算了，因为你自己好不容易脱离了妈妈的魔掌，所以不要回去。有些家人比较适合保持距离。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0: Ka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的 Ka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听完说我家婆也是这样的，我跟先生都很怕他，到现在呢都没有跟家婆说我们住在哪里，因为他曾经去我工作的地方骂我，威胁我们已经30年了。现在家婆老了，我虽然没有办法原谅他，但是他毕竟是我先生的母亲，现在他老了，我还是让先生也是陪他，所以不见面就等时间吧。我们还曾经带他去看心理医生，还被他大骂，想要带他去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不同的补充哈。

0: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好，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相对来讲有一些类似的观点，所以我们就传，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 let them let me 那个讲得非常好，所以哥哥讲得非常之好，所以我也传过去给 Joseph 哦。所以可能有漏掉一些，但是我待会看一下，有些相关的比较关键的，我们传给他。我觉得现在最想鼓励他，因为就是如果我这个晚上重听的话呢，就是觉得你做得很不错了，所以。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就是你还是觉得像刚刚听众描述的也好，我们描述的也好，就是可能还是有很多恐惧感或是不安心的话呢，可以就近去家里找那个家庭服务中心啊，或是一些求助热线等等的话，其实这个对现代都市人来讲是蛮普遍的了，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你就是帮助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啦。要踏出这一步，你都已经出来自己有自己的家了嘛？对，可能在心灵上面，就是还是要好好的那个去武装一下自己。
1: 对，因为我们很难去控制你的妈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举止或者是动作，所以把自己照顾好，让你自己的内心能够足够的去强大去对抗这些。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我知道有点难啦，就是可能就是要有倾诉的对象咯。因为可能有些人踏出一步去找一个陌生人有点难，但是你可以从你周围的朋友找一些愿意聆听你的，至少你有一个情感的依托，因为你毕竟你看你的家里什么阿姨啊、爸爸啊、妹妹啊，你去全部都为了跟他们保持可能就是一定的那个距离嘛，对。但是你可能需要情感上的支援，但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周围还是有这样子的朋友的，有这样的朋友的。就我以前有跟我一个朋友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鼓励我啊，什么宗教的你就鼓励我就对了。有时候你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我现在只想听好话。
1: 先跟他说好。
0: 啊，先跟他说好，我打给你的时候你就鼓励我就对了。跟我讲说我、加油，好好去玩之类的，说陪我吃一顿就好了。要找一下
2: 做一个聆听者
0: 啊，一个聆听者或是陪伴者，因为其实情感上的支援是很重要的，特别当你一个人置身在外的时候，在空荡的房子一个人的时候，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所谓坠落感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可以让你靠一下，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Joseph 真的是很孝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孝顺啦，有做尽他就是作为儿子的一些本分了。但是我觉得 Joseph 要做的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一个心灵哦，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你还没有把你的这个情绪稳定下来的话，目前就少跟妈妈见面吧。
0: 我觉得你没有准备好，你先听我们讲，先好好照顾自己，找朋友也好了。就是你跟你那些朋友讲说，你的情况跟我们讲讲，我讲一次不了，我讲一次不了，把儿子带好，你就陪我吃东西，然后你就鼓励我就可以了，类似这样的方式了。所以加油，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还有我们都是你的资源嘛。所以如果那个你需要什么求助热线，你自己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要，好不好？你今晚在听的话，他现在应该在上班了。OK， 谢谢所有听众的鼓励，我们自己也有收获。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倾诉也是一种觉知的方向，就你已经大概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只是我们帮你再确定一点点而已。可以把你的问题传过来，在我们值班的时候中英文都可以。8855-1003 Joseph Ask。
3: UFM1003, 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Benoit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补充一下，你不用找，不是每一个朋友他都会什么辅导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你就跟他讲陪我吃饭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或是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讲笑话给我听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不用找那种很厉害辅导的，没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些全部就不是没有这样子的人了，比较少了，很难遇到了。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01。
9: UFM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开发一款以人工智能驱动的安全咨询指导智能工具，能够帮助专业人士做出更明智的风险管理决策。这款工具将从下个月起展开测试，预计明年一月份会正式推出。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今天出席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时表示，由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和新加坡安全执行员协会合作开发的安全咨询指导智能工具，专门为工作场所安全还有卫生专业人士设计的。期间两个机构也征询了业界的意见跟反馈。这款工具可以帮助他们识别工作场所的潜在危害，并协助他们制定合适的风险管控措施。本地大约13000户领取中短期和长期社区关怀援助金的家庭，从七月底开始将可以获得新一轮的公共交通补助券。交通部今天在脸书表示，每张公共交通补助券价值60块钱，可以用来购买公交的月票或为车资卡来充值，协助低收入家庭减少公共交通的开销。截至今年五月底，当局已经发放了大概36万张公共交通补助券。在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阿联酋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的新港口的项目建设，从而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当地集装箱处理能力跟海上的贸易水平。据报道，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跟杰贝阿里港跟杰贝阿里自由区连接，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以及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的效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红、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哎，这里讲的对，昨天我指错了。一二三，
2: 我是南拳。
1: 我们在讲个鬼啊！乐轩今天啊也来这个日，今天星期四，星期四不用担心各位，你不要明天没有去上班哈、哦。等一下回来你们三个玩卧底啊？
2: 好啊。
1: 好啊哦，接下来今天的一天我觉得刚好跳了这个有一点关系，代际创伤，我觉得值得听听看，不要走开。
2: 是。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
1: 我们身上总有一些看起来理所当然却经不起推敲的执念，比如说我们总是想追求稳定，哪怕你的工作哇让你喘不过气，你心里有一万个想辞职甚至想创业的念头，可是在做决定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的退缩，觉得稳定好像比较重要啊。再比如不能浪费，我们去餐厅吃饭必须要光盘吃光光，哪怕已经撑到胃痛也要把剩菜塞进去。当然节约粮食是传统的美德，可是以上这些刻在骨子里的必须跟看不下去，真的是你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吗？那我们这些身上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呢？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代际创伤，就是上一代人把没有解决的创伤不自觉地通过日常行为、情绪还有教养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那这些生活恐惧可能会变成家里的规矩、习惯跟禁忌。比如说很多父母经历了失去铁饭碗这样的一个恐慌，那种朝不保夕、尊严扫地、不知道明天应该去哪里的生存恐惧印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于是他们把稳定等于生存的信念传给了下一代。冰箱总是塞满过期的食物，看到浪费的食物会很哇痛心，这种对食物的病态囤积跟对浪费的零容忍也可能来自于我们父母祖辈物质极度缺乏的岁月的经历。代际创伤的传递像水波纹一样是一个会衰减的过程，创伤最初的剧烈痛苦会慢慢被稀释，到了我们一代下一代可能只是会表现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强迫感，不敢享受快乐或者容易内耗的性格。但是只要它还在我们潜意识里运作，它就会继续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好，人际关系、职业选择、情绪健康。那怎么样打破这个循环呢？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些问题，我身上有哪一些非常固执的信念是即使我知道不合理也难以改变的？比如说必须吃苦才觉得踏实，一旦享受快乐就觉得会有坏事发生，当我的情绪突然失控的时候，触发它的事件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比如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就暴跳如雷过度反应。当然也不是说因此去责备上一代哦，他们可能已经在很有限的认知里给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面对所谓的代际创伤的话，把恐惧还给以前，不需要马上解决，先看见，因为看见了就已经是在改变了。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张栋梁的歌曲，只因为你刚才也听到了一颗菜秧，把我讲给他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准备好玩游戏了吗？
8: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9: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这个游戏今天老大没有玩，所以只有我、乐轩还有嘉怡，我们三个人的手中呢都抽签得到了一个关键字，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就可以听听看到底谁是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卧底。
10: 今天难度很高哦。
0: 哇哦，谁要先开始呢？
11: 那就我先，好吧。 OK， 我这个东西它是一种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实体物品，然后、
10: 不是动作来的，
11: 动，哦，不好意思，但是它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越来越少了，可能应该老大那个年代用的比较多，
10: 不是用，会做的是，
11: 哦，会做的比较多，
10: 再给你讲多一次。
11: 好，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它现在越来越少了，可能老大那个年代比较多人做。
12: 嗯，到我了。我的这个东西呢，会让你想到红豆
0: 啊。
12: 嗯，然后呢，这个东西
10: 你的不是东西。
12: 嗯，我的这个词儿
10: 啊，词儿，
12: 这个词儿是会让你联想到红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概念是摸不着的。
0: 哦，概念啊。OK， 到我了。有些话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容易说出口。另外一个，如果你想要知道今天海是什么颜色的话，你要透过这个方式。
11: 好。知道海是什么颜色的话，要用这个方式。
0: 嗯，
10: 好，重复一次，今天难度很高，各位。
0: 如果你想知道海是什么颜色的话，你要透过这个方式。而有些话用这种方式也会比较容易说出口。
12: 我的这个是会让你联想到红豆，而且整个概念是摸不着的。
11: 我的这个它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比较越来越少了，之前的年代比较多人会做。
0: 请问
5: 谁是卧底？
10: 今天很难，而且如果你可以猜到那个卧底的关键字是什么，我请你吃罗蒂布拉达。你要马上来现场，因为我在外面吃着，对不对？他们请我吃的生日餐，我点的啊，我指定的。

0: 很难吧今天。不过我觉得嘉怡的那个如果再给明显一点的话会更容易猜中。嗯，因为他那个有一点悬啊，对。
1: 太抽象了吗？
0: 有点悬啊，我觉得，对，有点悬啊，各位。猜中了没有各位？谁是我给他们多点时间，因为太难了。
2: 好啊。嗯。
0: 那太难了，所以重复多一次吧。
2: 重复多一次 ,OK,OK,OK。
0: 你的是
2: 我的是如果你想知道海是什么颜色的话呢，你要透过这种方式。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话透过这种方式会比较容易说出口。
1: 嗯。我的是它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越来越少了，应该以前的人才会比较常做。嗯。
3: 我的这个词儿它会让你联想到红豆，然后它是摸不着的，有点悬。
0: 嗯，有点悬的。嗯，很玄的东西来的。
4: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全新比亚迪 C-Lion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6点半。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市场对人工智能 AI 资本支出估值过高的担忧逐渐缓和，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也有所消退，受此影响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是收高的。新加坡股市的表现则相对逊色，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24%， 报 5581.76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4.4%， 香港涨 1.28%， 上海涨 0.25%， 深圳涨 0.93%， 东京涨0.46%，台湾涨0.06%，悉尼上涨0.15%。本地开发一款以人工智能驱动的安全咨询指导智能工具，可以帮助专业人士做出更明智的风险管理决策。这款工具将从下个月开始展开测试，预计明年一月就会正式推出了。人力部政务部长狄内希今天出席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时表示，由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和新加坡安全指导员协会合作开发的安全咨询指导智能工具，专门为工作场所的安全还有卫生专业人士设计。期间两家机构也征询了业界的意见跟反馈。日本正在遭受严重的热浪侵袭，单单在首都东京一天内就有453个人因为酷热天气引发的问题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是自2010年有记录以来入院人数最多的一次。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比亚迪 C-Lion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啦啦啦啦啦啦 UFM 一零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我们特别调高了难度。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啊，首先 Xavier 的是，
4: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
0: 所以，
5: 厉害吧？
0: 你的来讲一下
5: 哦。我的就是你要知道海是什么颜色的话，要透过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有些话很难说，你是透过这种方式说出来，所以我的是写信。
6: 原来我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越来越少人这么做了。
0: 我那个年代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的也是
7: 写信。
0: 那沈佳宜的是什么呢？
8: 那我的呢是
4: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
6: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他们是同一个 category 的啦，写信写信思念嘛，对不对？嗯，
8: 红豆，然后他又摸不着嘛，对不对？
0: 开始讲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在相思，可是为了把你们导向正途，所以就跟你们讲，它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啦。所以不好意思，没有人可以吃到我的 roti prata， 因为大家都猜相思。后面讲那个思念来不及了，因为是我补的，所以是写信、
7: 写信、
0: 思念。好，你有动到脑喽？后来很多朋友都猜中了，恭喜恭喜！谢谢大家参与。
9: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11: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13: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14: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15: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6: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9: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7: UFM 一零零三，祝新加坡
9: 生日快乐！
18: 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0: 我是蔡依林，
21: 我是周星哲，
22: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0: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18: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阿四的热爱105度 C 的你，你我刚刚去吃了我的那个生日小餐，对，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满足我的那个欲望。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过这个时候，我就很好奇，很想吃 Roti Prata 夹着炸鸡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好吃哦，
0: 满足我的罪恶感了。
1: 他的那个咖喱超香的
2: 哦，真的。嗯，我觉得罪恶感真的拉满。
0: 我觉得罪恶感的感觉呢，他是要拆礼物各位，因为我过两天生大寿，对，然后我不在嘛。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要拆乐轩的礼物。
2: 其实我有一点担心呢，我可以再看一下那个礼物吗？
3: 来，那是你在里面。
0: 你要比较担心乐轩的礼物吧？
3: 等一下，你弄得我很紧张哎。
1: 你猜这是什么？
3: 我还是收回来。
0: 相框
1: 是要放他跟你的合照吗？
0: 我最怕下次放着我一张照片在里面，
1: 这太可怕了。
2: 那应该不是生日礼物吧？
0: 你自己包的、
3: 啊？对啊，
1: 很用心哎、欸。
2: 我就跟你讲了，他会这样撕的，
0: 不然这么晚要留起来没撕。
3: 没事没事，你、yeah, 我们看。等下我很紧张，然后老大讲我不要送你回去。
0: 真的是魔色来的、啊？
3: 什么是魔色？
1: 魔色，
0: 一种大理石。
2: 什么来的？哦，
1: 看起来很高级耶。
0: 对，虽然我们名字上面有点拉扯，那就是拉扯、拉脱漆之类的东西。
3: 有没？
0: 没有来给你。
1: 哇，还印上你的名字耶！
0: 哇，这个有我的品味嘞。
3: 哇，不要开心了。
1: 还付一支笔，
3: 那个是从2026年7月开始到2027年12月。
1: 2026年7月，就今年下半年，
3: 对，到一直到明年的12月31号。
1: 哇，他考虑到哎、欸，
0: 对，他送我这个记事本，因为我有用记事本的那个习惯、欸
1: 哦，你即日起就可以开始用了。
3: 对，
0: 哇哦，不错了，喜欢嘞，有评论，
3: 谢谢，
0: 对，还惊讶了，送我记事本嘞，很好嘞，
1: 而且还刻着你的
0: 名字、哦，贵的吗？这个。
3: 你
1: 哪里有人问价格？
2: 其实我有点担心呢、欸，我的不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
3: receipt 在里面，等一下，
1: 哪里放里面啊？
0: 没事，
3: 等下那个标签还在里面。
0: 太油了，但是看起来也不错。
2: 那个 tag 不准的哦，
0: 啊，
2: 那个 tag 不准的，不用看那个价钱呢、
0: 啊。什么 tag？ 哦，这个啊，
2: 对，
0: 哎，好看呢、欸。
2: 你知道是什么牌子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明显印在那边，
0: 韩国买的嘛，是吧？
2: 对，因为这个牌子只有韩国才找得到。哎，
0: 你们果然深知我的品味，两个都很好嘞。感谢，
3: 是不是不是相框你就放心了？
0: 我还是那种魔性大理石，不错。OK， 好，感谢你们，非常好，放进去。哇，不错嘞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0秒 easy 不 easy，
0: 我拍照放群组啊，
6: 在新闻里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7: 太容易了。
6: One, go，
8: 鸡鸭，然后还有，哎呀，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6: 时间到，
7: 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8: 没有，可以啦。
9: 可是鸟跟
7: 猫头鹰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9: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鸟的话，
7: 对，我们接受了，
9: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就
7: 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8: 可以啦，
7: 现在就有四个，现在不是你有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8: 了。也算啦，我也算啦呀。
10: 首先就是下次来挑战了，好不好？
7: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10: 快走快走啊！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1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3: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1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韩风。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全韩国翻唱歌曲的排行榜第一名。怎么说呢？这首歌曲你绝对有听过，只是说你可能叫不出它的歌名。

0: 一定有听过的。
1: 最奇怪的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唱 Daddy， 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低调，甚至连打歌舞台都不怎么上的一个独立 R&B 的制作人。其实这一首歌曲在2008年最初诞生的时候，是带着不一样的曲风的一首歌曲。Bossa Nova 带有一点 R&B 的感觉。后来 Daddy 就做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他把所有的花俏的电子编曲通通拿掉了，只留下了一架钢琴，还有自己像是在耳边呢喃的声音，重新在混音之后变成一个纯净到没有任何杂质的 piano remix 版本。其实这首歌曲本来是在专辑里面的一个角落的，但是很多人在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说这首歌曲是他们的最爱。说到韩国的告白歌曲，这个应该是稳坐 number one 的 I'm in love piano remix 版本。这首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有非常多人翻唱过，像是 Brown Eyed Girls 的 Nasha， BTS 的 Jungkook。也包括了国民妹妹 IU， 还有 SHINee 的 All New， 都翻唱了这一首歌曲。但是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Narsha 的版本，因为他请了非常厉害的吉他神童 Song Ha Jong。Narsha 那一把声线再加上 Song Ha Jong 吉他非常浪漫的扫弦方式，就让很多人都重新爱上了这一首歌曲。在韩国民间的话呢，就有很多的恋人，他们在步入婚姻的礼堂的时候呢，都会演上这一首歌曲。无论是新郎，又或者是新娘，又或者是可能他们有一些朋友想要祝福这对新人的话，都会唱这一首歌曲 I'm in love。 可以想象一下，新郎又或者是新娘拿着麦克风，然后看着爱人的眼睛，伴随着这组非常标志性的和弦，轻轻唱出那句，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不过一直不敢说出口。那一刻音乐已经不再只是旋律，而是变成了无数普通人相守一生的誓言。虽然这首歌是在2008年发行的，但我觉得它是跨年代的一首歌曲。这是 Daddy 的 I'm in love 钢琴版。

0: 这一首 Radi 的 I'm in love piano 的版本，我觉得它是一个像小众作品的大众作品、
1: 哦、
0: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不太认识的一个 R&B 的制作人、
1: 嗯、
0: 所以可能对他的认识也不会太多，尤其是如果你是听 K-pop 的话，可能只是听到你的偶像有翻唱过他们的歌曲，就是这首歌，但是也可能不太认识，所以今天就带你来认识一下 Radi 的 I'm in love piano 版本。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小学一年级报名的二 B 阶段已经结束，一共有33所小学的申请超额，其中31所必须抽签分配学额。根据教育部网站的最新数据，今年在二 B 阶段学额竞争比较激烈的包括了南洋小学、爱童学校、培华长老会小学、圣婴小学、光华学校、南华小学，还有圣尼各拉女校小学等等。家长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收到二 B 阶段的抽签结果。市场对人工智能 AI 资本支出估值过高的担忧逐渐缓和，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有所消退。受此影响，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是收高的，新加坡股市的表现则相对逊色。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24%， 报 5581.76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4.4%， 香港涨 1.28%， 上海涨 0.25%， 深圳涨 0.93%， 东京涨0.46%，台湾涨0.06%，悉尼上涨0.15%。配合来临星期六7月25号的国庆庆典国民教育演出，国家体育场附近的部分道路将会在特定的时段关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了体育场通道、体育场林荫道、Nicoll Highway、Guillemot Road 以及 Mountbatten Road。警方预计在道路封闭的期间，以上的路段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因此建议驾车人士提前规划行程，避免受到影响的路段的这个影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是所有听众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喜欢听的歌曲。我觉得歌曲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陪伴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朋友。因为有时候在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是陪伴着你一个人生阶段的一首歌的话，它在可能在20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那一种感动。
2: 对，就有一种怀旧怀念的感受。而且相信可能比如说可能你在人生当中经历一些低潮啊，可能听到某一些歌曲，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把我的心事给说出来，这首歌懂我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因此就是找到了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在这个小时你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又或者是说你要通过这个 call in 的热线66911003来见你的所谓的好朋友老朋友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2: 不过今天虽然是说是老大的生日，不过特别交代啊，不要点歌给他，讲他不要听
1: 因为也不是生日啦，所以
2: 对
1: OK。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第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小恩。小恩想要点一首林宥嘉的歌给自己，他说今天是我回复单身刚好1年的日子。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记得1年前我刚分手的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慌得要死，完全不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以前习惯两个人要一起吃晚餐啊，然后我们会讨论周末要去哪里玩啊，连大小事情我们都会一起分享的。就在之后呢，突然变一个人，我要去餐厅吃饭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尴尬，又再回到家里的时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就觉得很安静，会 让人感觉到很寂寞又很害怕。
2: 小恩说在这1年的时间当中，他真的有好好的认真的在练习，也就是一个人练习一个人，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现在可以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处理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虽然偶尔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孤单，但是我也慢慢的学会了怎么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怎么去享受这份属于自己的自由跟安静。今天点这首歌要送给恢复单身1年的我，也送给所有正在练习一个人的朋友们。原来一个人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这1年里我练习得很好，也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不管自己是一个人走，还是找到了另外一个适合的人，我想，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要跟自己说一声，加油！一个人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宥嘉的《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有听众就说他其实也要感谢这位听众点这首歌，就是小恩点这首歌，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学习一个人独处的，所以他也祝每个单身的人幸福快乐。
1: 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关系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不适应的感觉吧，因为已经很习惯彼此的存在了嘛，所以当你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的时候，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些的时间，好好的去练习怎么跟自己好好的相处。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Grace 想要点给他的儿子俊凯的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蔡明佑的《我可以》。
1: Grace 说，俊凯最近开始做了一份 part-time job， 昨天他下班回来，脚上贴了两个 blaster， 嘴巴上说没有很累，可是我看到他一坐下来就整个人不想动的那种感觉，才知道原来他在工作当中站了一整天。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回家的时候还带了一杯我最喜欢的 day bang 给我，说是用自己第一天赚到的钱买的。那杯 day bang 其实也不贵，可是我在喝的时候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0: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就感觉你知道现在赚钱真的是不容易，工作也不容易，但是因为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其实妈妈已经觉得你很棒了。你慢慢来，不用急，你就是慢慢去学好做好，只要你肯学肯努力，你就一定可以的。

0: Grace 点给他的儿子俊凯的一首蔡明佑的《我可以》。接下来，在播下一首歌曲之前呢，也要提醒你一下，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发送到88551003，
1: 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还有，看一下啊，嘉怡的这个call in热线已经开放了。
0: 你这个要到底讲了几个星期后？
1: 因为我很怕等一下就是听众又打不进来，你知道吗？
0: 就是现在我已经开了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打进来的话，你就敬请的这个
1: 赶快打进来，我去监督起来，马上给我接起来。
0: 对，因为现在我在忙着，所以我就要监督，你知道吗 ？OK， 好，我们也看到有几位听众现在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的，可以继续传简讯进来哦，88551003。看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秀敏想要点给港崩仔还有港崩妹的一首歌曲，这是迪奥大营的《港崩个普通人》。他说，作为一个从港崩来到大城市打拼的所谓普通人啊，每天穿梭在人山人海的高楼大厦之间，就是早出晚归，然后一直要去工作，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去拼命奔波，就看到周围那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人哦，有时候我会有点自卑的嘞，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在一个大都市里面，自己好像好小好普通，虽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港崩哥，我没有显赫的那个背景，也没有特别耀眼的光环，但至少我有一颗最真实最不服输的心，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踏踏实实的过生活啦。所以今天想要点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在异乡大城市里奋斗的港崩仔还有港崩妹的打工人，就是知道生活很不容易，但不要忘记我们最初那一份纯真还有勇敢。

0: 第二大影的《干崩哥普通人》。再次提醒你，如果你还没有试试看怎么点歌的话呢，就教你一下啦，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点的歌曲，还有你想要点给谁，又或者是你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特别是小朋友没有试过的话，欢迎你来尝试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再提醒一下，是打电话给我们的热线6691-1003。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知足》，这是一位妈妈想要点给她的女儿的一首歌曲。
1: 她说这个星期就是云宁的生日，想借这首歌来祝她生日快乐。这个星期天啦，就祝她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身为妈妈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可以拥有那么好那么优秀那么乖巧懂事的女儿。云宁，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成为我最珍贵的宝贝，看着你一天一天的长大，心里真的有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的感恩。
0: 想要把这首《知足》送给你，因为有你我真的觉得很知足。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都平安快乐，也一直被爱包围着。

0: 这首是五月天的《知足》，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朋友的，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玉清。
0: 玉清今天想要点的是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是吗？
1: 对的。
0: 嗯，你想点给谁？
1: 我想点给我妈妈，我的先生明庆，还有我的女儿。
2: 哦，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你想要跟你的家人们说些什么呢？
1: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嗯，你老公现在是在你旁边是吗？刚才有听到他的声音。
1: 对的。
0: 所以你们现在是要去吃饭？
1: 不是，是去接我女儿。
0: 哎呦、so sweet。 所以等一下就是一起回家，一家三口这样子一起回家是吗？
1: 对的。
0: 嗯，喜欢尤克里林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是我不知道我会被打会打通，所以我有点不知所措。
2: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你的心声。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在不知所措之下做出的一个点歌决定。
2: 如果你想要跟玉清一样的话，你可以 call in 进来88551啦。
0: 不是啦，
2: 6691-1003。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德松想要送给他的娘子的一首歌曲。
1: 哦、娘子，
0: 对他这样说：“我的娘子，今天也有东西要跟他说。”好、
1: 他说他的娘子叫做雨薇，还好不是紫薇、你知道吗？《还珠格格》。
0: 对不起，我们属于不同的年代。
1: OK， 好，德松这位朋友呢，想要送郑秀文的初戒给他的娘子，叫做雨薇。他就说，今天是我们注册结婚的26周年的纪念日。26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真的一点都不短哦。这一路走来有开心有辛苦，也有很多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回忆。当年就是因为雨薇唱了这首初戒，一下子就把我迷到神魂颠倒。到现在想起来那个画面我还是很清楚，也很庆幸当年那个让我心动的人，后来真的陪我走进了婚姻，也陪着我一直走到了今天。
0: 雨薇，谢谢你这26年来的陪伴，谢谢你和我一起经历生活里的大大小小，也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今天想要借这首歌跟你说，亲爱的，注册26周年快乐，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牵着手好好过每一天。还有多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让你知道，老婆，我要永远的爱你。

0: 在听郑秀文的这个初解的这一个版本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听众当时在听他的老婆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被他迷倒的呢？
1: 怕感情出了界。哦，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女生应该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是吗？
0: 就是想到，就是那个整个画面，其实真的会，哇，有点感动嘞。就是想到26年真的是走来应该也不容易吧，有起起落落，所以也为你们开心。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目前是有一辆车子停在那边的，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路段的话，请你特别留意，小心开车。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再次提醒你，可以把所有想要跟对方说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想要分享的一段故事发过来88510003直到8点哦，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跟我们聊聊天，点一首歌。
1: 接下来这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的名字叫做小不点，想要点这首 F4 的绝不能失去你给母亲大人黄淑芬。他说这个星期六25号就是妈妈的生日了，可惜今年不能回家陪她一起庆祝，心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虽然说人没办法在身边，但是还是想要借着这首歌把祝福送给她。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每一天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希望你的脚可以快点好起来，走路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0: 还有要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还有疼爱，你在我们的心里真的很重要，就像这首歌一样，绝不能失去你。希望你今天开心，也希望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再好好陪你吃一顿饭，爱你母亲大人。还有另外呢，我的女儿莹也想要祝福一下外婆，
2: 外婆生日快乐。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我们的老听众 Jason 说他想要听这一首歌。
1: 今年这爱最猛，疫情只想往前飞，今年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0: 主要是因为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其实是对他们全家来说，因为今天是他和太太注册结婚24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他们家老五的生日。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老五今年80岁了，想要祝他生日快乐，也希望他慢慢的长大，越来越懂事，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当然也想要跟太太说，谢谢你这些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你和我一起照顾我们的家。24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很庆幸我的身边一直有你。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长长久久，越来越好。

0: 要。
1: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依恋小陈想要点这一首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给他的 senior 明珠。他说星期天 senior 的妈妈突然间就离开了他们，也离开了大家。今天我看见 senior 的坚强跟勇敢，他很沉稳的把每一件该做的事情都处理好，但我也能感受到在那份平静的背后藏着很多对妈妈深深的不舍还有思念。
2: 想借这首歌曲对 senior 说，妈妈虽然离开了你的视线，却不会离开你的生命。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你，他教会了你善良、坚强和做人处事的态度，都会成为你往后人生的力量。当你想到妈妈的时候，请抬头看看清晨的阳光，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陪伴你们一家人。愿妈妈安息，也愿你们在思念当中能够慢慢找到平安还有力量。

0: 我其实很喜欢伊琳的那一句话，就是妈妈换了一种方式陪伴你和你的家人，她变成了清晨的阳光。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如果你还想要点歌的话，欢迎你明天收听我们的我要点歌，七点到八点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或者你也可以现在就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如果你懒得搜寻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我们把这个点歌的链接传给你。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势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势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也有听众是提醒在他们 Jurong 新兄的那个 Coffee Shop 那边 AYE 往大势方向哦，那里有非常非常堵车的这个现象哦，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就尽量避免。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多云，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UFM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前举无可群，没关系。刚刚也听到了 P Square， 是四方形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我们本地的组合哈，之前是Jolene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明天就是星期五啦。今天星期四，我们有拉阔夜，所以在资讯回来之后呢，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 Live Music 演唱会就会开始哈，空中演唱会，锁定在 UFM 103.1搭子。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经过这几个路段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有交通意外发生了，包括 TP1 前往 SLE 在 CT1 市区的出口，另外是 BKE 往 BIE 在 SLE 的出口那个地方，还有 ECB 往张仪的方向在潭中嘎东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刚刚说到的这几个路段啊，都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ECB 往张仪在潭中嘎东之后，TP1 往 SLE 在 CT 市区的出口，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开车小心。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的歌名叫做 Glue G-L-U-E Glue， 它是韩国独立乐队 Hugo， 就是在上个周末刚刚在本地开演唱会的 Hugo。 这首歌呢是跟他跟这个落日飞车他们合作的一张专辑叫 AAA， 这个里面的一个主打的曲目哈。我觉得他的那个 Bass 跟他的吉他 solo 的那个部分就是哇，有很多很精巧的一个和弦的转折，真的很好听。就有时候单单你知道听那个，你听那个 vibe 跟听那个 groove 那种感觉，你就觉得这首歌是很棒的一首歌。然后后来我再去看歌词，我也觉得歌词也很浪漫，也很朴素哈，还然后有很多的自然生命的意象，可能就是展现出一种时间过了好久，然后某些东西它会沉淀，它可以很深，它也可以很广，很释怀。所以刚刚这首歌 Hugo Glue 哈，然后你有一些部分你听到的是他的声音，有一些部分你听到的是落日飞车的声音。因为像是其实他们合作的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首歌我自己都觉得很棒的，就包括了接下来这一首 Tomboy， 给他听一小段了哈，这个一小段。

0: 这首歌曲来自 Hugo Tomboy 啊，我看到听众喜欢他的朋友都已经 WhatsApp 进来了，像是 Joyce 子明他说 Come in Hugo 的歌， Tomboy 是 Hugo 早期的歌，那个时候还没有跟落日飞车合作。对，而且我其实听他这首歌，我真的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听他这首歌的时候，我女儿在我身边呢、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蛮伤感的歌，嗯，因为他当然他懂得那个韩文的歌曲比我多得多了哈。这首歌是 Hugo 他的可以说是2017年第一张所谓的就是全录音室的专辑，嗯，23当中也可谓他的代表作。如果你就是在 Spotify 啊，在这种串流平台去找 Hugo 的名字 HYUKOH 的话，你会看到这首歌真的是排在 Top 3的，嗯，就主唱吴赫唱出了很多，嗯，对，可能是对青春啊，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蜕变在成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迷茫，会有很多的那种想法感觉焦虑，或者是一些破碎吧，所以我就是觉得这首歌它是在情绪方面它是蛮丰满的一首歌。然后一开始它就是 Hugo 他的那个吴赫他的那种很沙哑然后滴滴的那样那个声音开场就很舒服，然后副歌到了副歌的时候情绪就越来越激昂，有没有，哇，后面的那个部分真的就是整一个推上去的感觉。晚上时间8:28，7780，他想克敏，我在巴士里面刚开 UFM103，然后我听到 Hugo 的歌，我就整个一看，他就想，哦，原来是克敏叶搭子，怪不得，对不对？This music like shopping at Paragon, how come? Give you what kind of feeling?哎呦，我觉得我一讲英语哈，整一个就是那个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OK， 我们今天晚上拉阔夜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3，今天星期四，夜搭子拉阔夜 Live Music。
2: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好奇怪。

全部都是我爱的歌。Joyce 的 WhatsApp， 他说：“耶，小队长。”这是大人中演唱会的 Live， 卢广仲十一周年大人中演唱会。再见勾勾这首歌，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当然卢广仲啦，没有太多的意外的话。但是其实这首歌的词是陈绮贞，对，我的女神陈绮贞。但是你在某一些可能在网络平台，你会看到他写着威廉霍华，就是他用另外一个名字，化名威廉霍华。然后曲风非常的可爱啊，里面还有一些管乐器的编写，所以你会觉得整首歌它是充满了那种现场感跟律动感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他有比如说他唱到那种哇，把就是水手呼唤自由啊，邮差呼喊挂号信啊，然后 go go go go go go 手，就让我们 go go 手，哇，这哎呀，有一段相当搞笑的经历，就是不知道，我还不记得那年是哪一年呢？2010，卢广仲来新加坡，那个时候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就是当时我就跟我同事阿栋，就是在这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在那边狂跳就对了，因为他这个勾勾。再见勾勾，他有一段那个勾勾舞的很可爱的一段勾勾舞。我要看到你在。但是除了卢广仲的再见勾勾之外，因为我发现，因为我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拉扣夜播他的播卢广仲的歌了嘛，对不对？然后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更多的喜欢他，比如说我爱你啊，或者是 Oh Yeah 啊。但我喜欢他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接下来这首我觉得是在他早期的作品里面属于那种温柔深情很抒情的一首作品，它是由陶海人作词，卢广仲和钟成虎作曲。那个副歌有一句话他一直在重复，就只有夜来香，只有夜来香，我觉得就是成为了一种好像在晚上啊，或者是说你真的是看不到光的时候的一种指引，跟一种非常温柔跟疗愈的一种安全感就对了。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卢广仲在他早期的歌曲当中比较抒情的这一首《只有夜来香》，编曲好好听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UFM 1003优选好歌，我看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时间8:44，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星期四，所以我们有拉阔夜啊。插播一则路况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K1 的出口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TP1 往 SL1 在 CT1 市区的出口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朋友就是小心驾驶哈。未来两个小时天气怎么样呢？是多云的，今天晚上不过还是热。最近因为就天气真的是很热，所以大家就不要。也不要太过给自己喝太多冰的东西，就是外面越热哈，你越喝冰的哈，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是刺激更大的，照顾好身体 ，OK？ 耶、我爱夜来香，克敏，我还喜欢小队长的蚊子，哎呦，蚊子这首歌是他，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访他，他来新加坡。然后我在主持的时段是叫做就是这杯茶，然后当时我就叫他现场在播音室里面学那个蚊子啊，就那种叫他学那个蚊子的声音，就学得超有挠音的，超好笑的。我爱夜来香这首歌也是好好听。3379他说，刚刚我听到克敏叶大子的这个卢广仲的演唱会，然后突然觉得他魅力真的很大，就明明他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帅哥型，但是一站上舞台一开口唱歌，整个人就很有吸引力，现场歌迷一直的尖叫，让隔着影片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气氛，那种感染力，他天生真的很会哈、对，没错。有些人就是生来就属于舞台的，他可能私底下是一个社畜，对不对？社畜就是他是那种很害怕很害羞，然后站在大家面前讲话可能都会觉得脸红，可能会手抖的那一种性格，可是只要一在音乐里面，他就是属于舞台的，真的，他就是属于舞台。像 Joyce 也是这样子，旧伊斯，我最近听了他的一首翻唱歌曲，好好听。然后我这几天我都一直在单曲循环呢，我循环到已经快要疯掉的感觉。迟一点了哈，9点过后了，等到我们拉阔夜完了，我再跟大家分享那首歌。反正我就是你们的听歌搭子嘛，对不对？8月到了，可以做国庆拉阔，国庆拉阔是那个，就我们全部都是那种爱国歌曲、本地歌曲的那种拉阔，是不是？也太可爱了。Chris 他说只有夜来香好好听哦，哇，阿栋哎。你还记得阿栋哈、真的嘞，就离开 UFM 103好多年了啊，对，十几年了哟。偶尔还是会联系，因为他都没有生活在新加坡了嘛，所以有时候生命就是这样。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你的同事，他可能是你朋友，他可能是你的爱人，但是就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就是属于在那个阶段的，然后到站了，然后他就下车了，所以我们怎么办？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别离或者是再见。

你要说它是一种无奈，因为不变嘛，对不对？所以就 let it be， 又或者它可以也是一种释怀，对不对？一种释怀，一种解脱，就是我们也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放弃，而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看透了，你看通透了，你也知道生命本来就无常，所以有这种的一种通透跟平静的话，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状态是很稳定的，耶、yeah! 我看到 BB 说，他说没有下车，还在车上，只是暂时不同的包厢，然后呢诶，有时候就会过来串一下门子，这是最好最舒服的友谊。哎呦，我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美哦，真的好美，就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互相就打扰或者是甜腻，你知道吗？甜腻的那种一直在一起，然后分享各种琐碎各种细节，

可以过来串个门子，然后在同一个方向的这个车厢里面。可是大家下班了耶、我现在独自开车享受着拉阔叶耶、你要是在开车的话你就不要 text OK 不要 text 啦 OK 好好赶快赶快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也是单曲循环了好长一段时间，是我爱上他的一首歌，我真的因为这首歌爱上他。可是重点就是这首歌他不是原唱啊，不是原唱，就是他就是翻唱了另外一个人的歌，然后哇，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要疯掉，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爱他爱到想要变成他，我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是何韵诗的歌，但是你听到的这把声音来自卢凯彤。

0: 整首歌的就是神韵哈，他的这一段编曲真的简直是锦上添花的感觉。虽然我也很喜欢何韵的诗，但是当我听到卢凯彤这个版本，我完全就有一种天哪，我可以不停的在听。我觉得卢凯彤他的嗓音就是有一种，他有一种在中低音区哈，因为他不像是某一些那种很清亮或者是那种很有磁性的声音，他的声音跟你会有一点点的距离，可是这种距离又是一种魅力，就是他在中低音区那个地方很沉稳很干净，然后在高音的时候又带着一点点的撕裂感，一点点的沙哑，完全不加修饰。我在听他的声音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看照片，你不再看某一些 AI 的照片或者是过度修图的照片，要很真直直的唱在每一个字都唱在你的心脏上面。我喜欢哦，好喜欢哦，他很有那种就是又有少女的那种灵动跟单纯，但是也有一种就是经历了很多风雨之后的一种清醒，你知道吗？就很完美的一个哇，很完美很复杂的一个结合跟交融在里面。所以啊，因为我好久了嘛，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播他的这首歌了，所以你们不要说柯敏真的只爱卢凯彤吗？当然，我爱卢广仲啊，姓卢的。OK， 那个885103，有听我说好喜欢这首歌，我没有想到会在叶达子听到，而且我觉得很美，对不对？因为歌词他就把情感上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受伤或者是那种感觉，他把它讲成跨越大西洋啊、印度洋啊，然后又太平洋啊，然后像晕船一样慢慢的习惯，就是一种很可爱的比喻就对了。叶搭子拉阔叶，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卢凯彤 Rock Moy， 对 Rock Moy， 叫什么？出走太平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晚九点零一分，晚上好，我是 Kimi UFM 103夜搭子。那个，如果你还在开车，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啊，那是 SLE 往 BK1 在宜顺的朋友，宜顺的朋友请注意，在宜顺之后 ，OK 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1 在宜顺之后，另外是 KJ1 前往 BK1 的方向，在深爱腾嘎的出口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听说我已经醉了，很喜欢拉阔叶叶搭子的拉阔叶，而且今天晚上没有那种实在沸腾的歌，一步一步来啊，我们也不可能天天都在顶端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上一下，我们有时候下一下啊。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它也不是一首就是让你一步去到顶的歌，而且我觉得它是情绪比较满的。这把女声她就跟刚刚的卢凯彤很不一样，她的声音很清透，很有层次。在听的时候就是哇，又像喝冰水，又像。就是像一块水晶，又就是很清澈，很透明，很干净，很有层次感。他的人也是给我这样子的感觉，而且在他很多的歌曲当中，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首。而且我也常常在想哈，有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如歌名所唱的这样子，就走下去呗，就走下去啊，爱着爱着就永远啊。

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那是彭羚。刚我们听到的是 Hebe 田馥甄《囚鸟》。克敏姐姐晚上好哟。 Hebe 这首歌，刚刚的这首爱着爱着就永远哈，她说第一次听到是在一场跨年演唱会，那个时候是在高雄艺大世界上的，有一些歌带点回忆哈，然后真的就是变成永久的记忆。最好笑就是有听众跟我说啊，我正在回忆春的路上。所以就避开刚刚的那个啊，0003，你这个交通讯息是几点的？他说 avoid ECP to airport， 有就是汽车那边有着火了，但是看起来像白天发生的事，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就是那边情况怎么样？如果是有刚好经过的朋友，可能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OK，ECP 往市区的方向，往 Airport 的方向。然后3379他说，克敏，谢谢你刚刚说的那番话让我很有感触。你说有时候朋友就像人生旅途上的同行者，到了属于自己的站可能就会下车了，虽然心里面还是会舍不得会遗憾，尤其是来不及好好说再见这回事，但是或许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呢。你知道吗，上个星期我送走了一位认识20多年的朋友，然后这件事呢一直我都放在心里，但是克敏，当我听了你刚刚说的这个话，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是可以更释怀更坦然一点，就珍惜每一次的相遇，然后也尊重每一次的离别。他说谢谢你让我心里面舒服了好多。不客气不客气。我是你们的叶搭子，顺利回到宜春了，对不对？那天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讲了一个很无聊的梗，就是关于这首歌。

明明就是周杰伦唱的，但其实是薛之谦唱的。我相信是张靓颖唱的。OK OK， 好好，不闹了，不闹了。好，还要再来一首，再来一首，没有，再不是不是，我相信啊、哦，我相信，对，我相信哦，我相信是张靓颖，杨培安也可以。可是你这样子，就前段时间那个网络梗啊，哦，就蛮好笑的，明明就是周杰伦唱的。OK， 那个9:18了，要进入我们的就是 OK， 我看一下 WhatsApp 吧，885103。哎呦，这位听众他啊，他跟我分享的这个，哦哟，这是你的日记吗？这是你的日记吗？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那个日那个木漏的光，就是它，就是那个 komurabi， 你知道日本说的那种隐隐约约，它从那个树影里面射下来的光。离开后的日子里，一直都想再次梦见，来日方长，其实不然。以前聊天吃饭看似简单平淡，却在如今和以后的日子里，变得昂贵奢侈又难以兑现的平凡。哎呦，微风徐徐吹来，在耳边细语告诉我说，一切都会安好，一切都会过去。 Take care OK， Take care 我们这位听众。然后那个 ECP 着火的那个车子是在傍晚5点多的时候，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就是跟我提醒，所以现在应该是 OK 了哈，现在这个路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刷新了一下路况，基本上也就是一切安好，只是这个地方有车子抛锚。 SL1 往 BK1 在 TP1 之后，这个地方刚刚是有车子抛锚的。在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拉阔夜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这个音频的版本，我其实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想要找一个完整的一个版本，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找得到。如果你也有看欠你的那场婚礼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首歌就是在哪里都找不到，它就是那一首马子狗他们在演唱会的那一首。真的是 live 到不行，你听这种声音，连他录音的声音都在里面。

这个是倩女的那场婚礼里面的插曲，像狗一样。我真的是全网络大搜寻，然后尽我所能了，就是找到这个版本啊，然后其他串流平台都没有。你去找倩女那场婚礼的那个 OST 都找不到。就除非真的是我们自己在看剧的时候，我们这样拿着手机把它录下来，对不对？就很傻。但是至少还是有这个版本哈。且不论它到底是这个马子狗还是宇宙人，因为马子狗是在这部戏里面的那三个男生。但是当然他是宇宙人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这部剧的剧名叫做 Dogman， 常被趣味的讨论，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人生活得好像这个男人人生活得好像像狗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是林仲宇填词谱曲，然后就是宇宙人啊，对，宇宙人的林仲宇。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剧的话，真的是强推 ，OK， 今年的强推。然后蛮多的听众都说：“天哪，我没有想到竟然在夜搭子听到这首歌。”哎，他说：“真的找不到，就是网上没有找不到。哦”你看我在比如说我自己的听歌的平台哈，我真的是各种找，但是好不容易是找到一个，但是他这个其实整个声音的素质也没有特别好啦，我觉得。那勉强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像傍晚班说的，老大他们讲的，博什么博黑博黑博胡博，我也不会。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徐若瑄，狠狠爱。刚刚有邱正哲，太阳。九点半，你好，我是克敏。哎呦，这么多的老师啊，好多的老师哦，全部都跟我讲保护黑马虎，对不对？哎呦，我觉得太好笑了，因为那天我在听棒棒的时候，我也是听到很抓狂。我在听到老大就是也是一直卡在什么保护，然后他就一直卡在到底是黑还是虎还是猴，然后OK， 有蛮多的听众就都有，像是有中文版本，然后有英文版本呢、啊。456他是克敏，是美鱼虾也好，然后3753他说 No fish pro no so can， 然后就有一些听众是直接是贴心到哦，他把那个拼音发进来，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看得懂哦。OK， 这样我应该不会念错了哈，就是波湖。黑马后准吗？准吗？这样可以吗？我的福建话有没有一个59分？60分？你刚刚及格？没有余下也好，对啊，这、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哈，也是不错了哈，马是可以啦，对吧？风中

首歌的原唱是梁静茹，然后我非常喜欢她的歌词，歌词太美了。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简弘毅的翻唱的版本，男生声音跟情感来诠释女生的歌，你听出了另外一种角度，另外一种味道，对不对？ OK， 9:44，在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之后呢，稍后我们就有那个广播剧，就是我们的学生的作品，与生俱来的这个学生的优秀作品的这个在空中的分享，所以继续锁定在 UFM 103、他们有一些剧本真的是蛮天马行空的。然后我没有想到我的听众叶达子的听众就很喜欢看我出彩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们听到我讲福建话啊、英语啊，然后你们就讲不准的那种，你们就最开心了，对不对？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0: 怎么称呼？
1: 你就叫我阿鬼。
0: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1: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0: 今天刚满一年。
1: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0: 嗯，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1: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1: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0: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1: 老人死了。
0: 啊？
1: 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0: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1: 不对，
0: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2: 就等在连接。啊，
0: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1: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0: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3: 听见了。
0: 你是谁？
3: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0: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3: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0: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

0: 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1: 什么意思？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2: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咳咳咳，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4: 这么我要选这种剧本怎么办？也不是我一个人啦，各位，有我们整个那个评审团 OK， 然后还有 Xavier， 然后还有各位老师，还有教育部的。然后听我说，克敏，你确定在晚班播放这种惊悚广播剧适合吗？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得奖作品的那个广播的版本，因为你知道看纸哦，看纸的那个感觉跟就是你听到他们把它制作成，因为就今年的这个与生俱来广播剧学生的得奖作品啊，优秀作品啦，有这个陈瑶，有 Xavier， 有嘉怡，好几位，他们有好几位就一起在做这个剪辑嘛。然后你想一想，我自己一个人在播音室，然后三毛，我等一下我还要接 call in 呢，你们不要捉弄我哈，你们不要打电话进来咳嗽啊，OK， 我挂你电话。
5: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未来的路上，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5: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的滋味。
4: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6: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真的很可爱哈，这首歌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是明年1月3号，2027年1月3号星期天的晚上8点钟，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票价从88到218。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呢 ，bookmyshow.sg。UFM 103是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我们现在看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BKE 往 PIE 在 KJ1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经过这两个路段小心驾驶。未来2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3度。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有感林宥嘉的歌曲《感同身受》，我觉得夜搭子树洞它也是感同身受这样子的一个单元。很多时候我能够做的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像是那一天在早报啊，我看一下，星期一就是早报登了我的分享的一篇文章，夜搭子树洞的这个单元的文章。然后那一天我就是写了大概我的这有一次接听 call in 的时候，一位听众跟我分享的故事。其实每天晚上哈，我这样子接电话，然后有时候虽然我们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有时候听到一些点滴、一些心事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满的。夜搭子树洞这个单元呢，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我们每一个周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我就会开放热线，然后让大家拨电话进来，你想要跟我聊天，说说心事，心里面可能有一些事情堵得慌啊，有一些情绪已经卡了好久了，然后也不知道跟谁说更好，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里。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听。然后以前我在想说，我也曾经听过一些朋友跟我分享，就是说DJ 嘛， DJ 的工作就是说话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做了夜搭子树洞这个单元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好像有时候更多的一个部分不是说，而是会听。像之前有一位夜搭子树洞有位听众，他叫爱丽丝，他打电话进来，他就是说自己从小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长大，然后爸妈很少很少关注他，很少会对他表达爱呀这些，所以他也习惯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有问题自己解决，跌倒了自己站起来，受伤了自己疗伤。然后长大了，他每个人看他都是觉得他很坚强哦，他很独立哦。可是那天晚上他打电话进来给我的时候，跟我聊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他面对当时差一点就是被怎么说呢，被侵犯，被性侵，然后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独立面对，他多么希望当时他的家人可能会找他，会打电话给他。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当他聊起这些的时候，我听到的其实不是哇这是一个好独立好坚强的女孩，我是觉得那一刻我就是感觉到好心疼哦。然后让我很感动的也是，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夜搭子树洞 call in 结束之后，然后有你们就是在 WhatsApp 的听众会不断的涌进来，就是有一些是分享自己相似的一些经历，也有一些就是给他很多很多的一些鼓励跟力量就对了。所以我发现有时候一个人的故事啊，可以让很多人看见自己的伤口，但是很多陌生人的回应他又可以慢慢的缝合一个人的伤口，所以呢真的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广播就是虽然很慢，但是它很真，对吧？而且它没有滤镜，它没有剪辑，它没有重来的，它就是这样子在我的节目当中这样子 live 的哦。所以稍后同样的我也会开放热线，拜托你们就是不要作弄我打电话进来咳嗽哈，因为刚才我们恐怖剧有那个咳咳咳的部分，好多听众都在那边，就是在那边跟我闹啊。资讯回来之后呢，一首歌我就开放热线6691-1003，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3: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5: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6: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7: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10: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喂喂。
2: 喂喂，你好。
1: 你好 ,Sophia。我这样子。
2: 我装咳嗽，反而是你先咳嗽了刚才。
1: 我这样叫出你的名字会不会让你很不自在？
2: OK 啦，还好啦。
1: 对对对，我应该问你的，我应该先问你，我应该先问你说，嗯，你要怎么称呼自己这样子？
2: 对呀、啊，哇，你们呢、啊、都有记录名字的哦。
1: 哎呦，没有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有可能你是在，如果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可能曾经赢过奖，或许你的资料就会在 caller ID 了。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
2: 好久以前了，
1: 是吧？
2: 对
1: 对对，嗯 ，OK OK， 怎么样？你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
2: 还好吧。
1: 哦，
2: 其实我前几晚就想拨通这个热线跟你分享一些东西啦。
1: 嗯，
2: 但是前两晚都拨不通，今天还 OK 啊，就是讲到那个学生的。广播剧，
1: 哎，
2: 就有一些感触啦。我觉得这群学生的创作灵感都挺有深度的，
1: 嗯，
2: 听了也很感人。尤其是其中一个故事，我非常有印象，
1: 嗯，
2: 那是前几天早上在早班听到的，
1: 嗯，
2: 我在上班的时候搭巴士就听到一段故事，
1: 啊，
2: 那一段。广播剧是有关那个他的母亲有失智症。
1: 哎
2: 呀，我平时听早班的那个节目，
1: 嗯，
2: 我都会忍不住，就是他们有很多笑点，我可以在巴士上我自己傻笑啊，或者憋住笑声，嗯、但是前几天的，就是听到这段故事后。我竟然流眼泪了。
1: 哦，
2: 我坐在旁边的人应该是也不知不错啊，看到我这样的表情。
1: 嗯嗯嗯。
2: 呀、yeah, ，因为那段故事就是让我想起我妈妈。我觉得这些学生好厉害啊！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本身有经历过自己的亲人有失智症吗？所以可以写出这样的故事，
1: 嗯，
2: 他们的坚持，所写的内容都是我经历过的，
1: 嗯，
2: 比如说，嗯，母亲半夜醒来，一直吵着说想要吃东西，
1: 哎，
2: 给他充其吃了没几口就说不要了，然后回去睡，
1: 嗯，
2: 但是每隔几个小时就会起来一次，又说饿了，其实他是忘了他自己吃过东西。所以反反复复，嗯，对啊，嗯，就是这样一直起来咯。
1: 嗯，
2: 还有他们也提到像当然母亲忘了自己的儿女，这个也是经历过啦。
1: 嗯，
2: 因为那段期间我是看顾者啦。
1: 嗯，
2: 然后我哥哥。有一次我还记得他过来我家，然后接我妈妈出去吃饭，
1: 嗯，
2: 回来后我就帮他换衣服，当时我哥哥已经离开了，然后我帮我妈妈换衣服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是我的儿子，哎，
1: 嗯，
2: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难道我不知道他是我哥哥吗？所以当下我真的，我要接受了，就是他不知道原来坐在旁边的是他的女儿。
1: 嗯
2: 嗯
1: 嗯
2: 嗯，
1: 好，
2: 所以哎呀，只能说就是。OK， 我妈妈去年12月已经离开了啦。
1: 嗯。
2: 不知道怎么讲。
1: 对，不用不用。 如果是、如果是不知道怎么讲的话，我觉得什么都不说，我能够。
2: 去年有一部电视剧，
1: 就是
2: 忘了我记得
1: 那个秦汉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
2: 刘若英导演的
1: 对，那个超级、超级感动、超级催泪的。
2: 对，其中有一段催泪的台词，我还记录下了。
1: 嗯，
2: 可以念给你听吗？
1: 好啊。
2: 其中一段，OK， 他说道。我很害怕你突然就走了，但我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我很不孝，对不起。哦，这段台词真的好厉害。
1: 嗯，
2: 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处境哦，才能感受到这段话。
1: 嗯，
2: 所蕴含的那种矛盾。还有罪恶，对，
1: 因为怎么说，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毕竟都是人，换任何一个人，他只有就是比如说耐心更少或者更多一点，但是以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是看顾者，我觉得看顾者真的是世界上最啊。常常被忽略，然后挑战也最高，然后也就是自己要承受很多很多的一个，它是一份工作，而且还没有收入啊，因为你在照顾自己家人嘛。所以你其实也经历了 ，Sophia， 你也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有苦没有地方诉，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压力跟那个责任压在你身上。你也不知道，对，你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诉苦的一段的阶段，肯定会有这种无奈的。就是我们不敢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作为华人，可能我们有太多的一些道德责任的那种绑着哈，就会觉得说，哎，我虽然是累，但是我也不敢说我累。我虽然是真的很想放弃，可是我怎么能说放弃呢？所以那段对白。当他在那个剧里面写出来的时候，之所以这部剧可以这么的感动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把我们很多看顾者的心声表达出来了。
2: 而且我们这期间，我真的很想趁这个机会，就是，跟我家人他们说声对不起。因为情绪管理方面真的做得不好。
1: 哎呀，
2: 那他们没有，他们现在没有在听广播了。我真的很想抒发出来。总的来说，那些学生的作品真的很棒。好厉害耶！台中学生
1: 是，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被选为优秀作品嘛，我也觉得就是挺惊艳的。有一些作品，它就很真实，是吧？
2: Okay.
1: Sophia，
2: 谢谢你接通我的电话。
1: 不客气，我很愿意在夜搭子树洞，就是成为你的树洞，然后让你想说的时候呀，我就在这里。OK，
2: 谢谢你。
1: 选一首歌给你自己，还是你想要送给妈妈？
2: 我妈妈喜欢的歌，
1: 对，想要送给妈妈。
2: 但是有些年代了，我不知道你可以播吗？
1: 有，
2: 她喜欢邓丽君的歌。
1: 有这首歌吗？我看看哈，邓丽君的话，我们歌库里面其实有《再见我的爱人》，《月亮代表我的心》，《千言万语》和《日君再来》，我只在乎你，《在水一方》
2: 啊。我只在乎你。
1: OK， 好，好，那就把《我只在乎你》送给你，还有送给妈妈。
2: 谢谢你。
1: 不客气，你 take care 啊 ，Sophia。
2: 嗯，谢谢。
1: 嗯，拜拜。

学妹卓振声这个然后跟他合唱的是李佳欢，李佳欢。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在我们 WhatsApp 里面有好多好多为 Sophia 加油打气的听众，就是隔空给你力量。像是这位朋友他说看顾者真的很不容易，Sophia 你辛苦了，我也落泪了，我也是看护者7100。他说我一边在听克敏叶搭子树洞的分享，然后呢一边看着我在沉睡而且患有失智症的阿嬷，然后想要给你 Sophia 给树洞今晚的树洞听众一个抱抱，跟他说他很好很棒。然后还有这位听众他说哎呀我听着听着想到我的爸爸，就我爸爸一直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就是你知道就是亲人失智了之后你面对那么亲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可能不记得你，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因为刚刚 Sophia 提到的那一句，我的心就是抽了一下，他说我很害怕你突然走了，但是我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其实你知道吗，我爸去年离开之前呢，因为我爸也算是没有生病太长的时间，他就是突发的一阵，然后大概在一个半月里面嘛，所以其实我哥是有这种心情的。因为我哥他到就是我第二趟第三趟我回来新加坡，我就是不是一直这样子往返嘛，一直往返不停的往返这样子飞，然后如果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哥就比较辛苦嘛。没事没事，我没有哭，我只是喉咙沙哑而已。然后就是他就需要就是又顾里又顾外的，然后又要顾着我妈，然后我爸又有很多很多的需要那个时候，所以真的是相当的，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我很害怕你突然走了，但是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他真的是把面对至亲的那种你知道吗，当他生病的时候，然后看顾者的那一份内心的那一份相当的矛盾愧疚或者是舍不得的那种煎熬给表达出来。但是 Sophia 在我们空中还是有很多很多听众在叶搭子树洞今天为你加油的哈，也谢谢你这么正能量，因为你也聊到一半你还突然就是转回去赞美那些写剧本的学生，你真的非常的可爱。

韦礼安的歌曲啊，当然在这边，这首歌里面有把女生，她是庆龄 ，Kellen 庆龄，韦礼安 First Flight。晚上十一点，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KPE 前往 TPE。请留意在 Bronco East Drive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朋友小心。天气呢是多云的，今天最低温度25，最高温33度。柯敏，希望 Sophia 加油，好多的为你加油的讯息哈。Jessica 春慧她也有说，柯敏你也加油哦。Yes，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管你高矮胖瘦，赚多赚少，对不对？就是都是可能都会面对到就是生离死别这些课题啊，就是人生的一种感觉上是人生的一种必经之路，然后也是经过了这些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了很多我们更想要紧紧抓住的东西，我们会觉得更重要，然后现在有的话好好把握的东西。然后 Jessica 在讲，我们都会面对失去至亲至爱的时候，我们随时都要给自己做好事先的心理准备，然后最后呢只能将那份爱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要随时的祝福他们，也祝福自己。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这么一个美国人，他八岁的时候就被赶出了家，为了生存，他必须找到工作，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21岁时，他尝试经商，遭遇惨败。22岁时，他投身政界，却没能当上议员。23岁时，再次经历商场失败。26岁时，生命中最为心爱的人离开人世。27岁时，他受尽打击，静卧床上第6个月。29岁时，他参加国会竞选遭遇失败。34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失败。36岁时，再次参选联邦众议员再遇失败。40岁时，渴求连任众议员不得愿。41岁时，自荐担任州土地局局长遭拒。46岁时，参选国会参议院失败。47岁时，竞争副总统一职失败。49岁时，参选联邦众议员3次失败。这个美国人叫亚伯拉罕·林肯。52岁之前，他的人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挫折史。然而，经过这数十年的磨练还有考验，林肯在52岁的时候成功成为了美国的总统。林肯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正如菲利普斯说的，什么叫做失败？失败是到达较佳境地的第一步。林肯所经历的种种失败，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第一步。一次的成功，并不决定一辈子的成败。成功来之不易，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有机会收获成功。许多人在面对失败时，一度认为自己在做过多的挣扎没有任何意义，与其浪费时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如认命，接受失败的结果。而对有坚强意志力的人来说，失败不过就是一次不一样的经历。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历经艰险才能够得到成功。换句话说，失败只是暂时的不成功，遭遇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够收获成功。当失败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学会乐观地面对挫折，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机会，用汗水去浇灌梦想。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你不在我身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道路工程 ECP 往市区经过 PIE 第一条车道被占据， PIE 往樟宜经过 ECP 机场方向，在第一条车道也是在进行道路工程。另外在 CT 隧道往 AYE 经过 Bukit Timah Road 第四条车道进行道路工程，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

0: 级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3。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3: 十秒 easy 不 easy。
5: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1: 太容易了。
5: One Go
6: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5: 时间到了，
1: 阿窝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6: no 可以啦。
7: 可是鸟跟
1: 工程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7: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1: 对，我们接受了。
7: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
1: 就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6: 可以啦，
1: 现在就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6: 了。也算啦，我也算啦呀。
8: 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1: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快走快走
8: 啊！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3: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3: ，Andrew、
11: 丽美、
10: 程瑶
3: ，UFM 1003
4: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4号，
8: 星期五。终于是星期五了。
1: 对，刚才一个同事碰到我说：“哇 ，Finally Friday！” 我说：“呀。”
7: 我这样上来的一路上也是 Friday，DGI，
8: 很开心。
1: 对对，不过这个礼拜天我跟 Andrew 还是有的忙了。
7: Sunday，
1: 对，我们在丹宾尼跟大家会面，好吗？
7: 丹宾尼好地方啊，东部
1: 好地方。
7: 然后带你走，带你去东部走走。丹宾尼我小时候混的。
1: 哦，真的吗？
7: 因为放学后会去丹宾尼。
1: 哦，你先住在丹宾尼，
7: 我住东部嘛，
1: 东部哦，
7: 学校东部。
1: 可是需要丹宾尼是蛮远啊。
8: 丹宾尼是东部最繁华的地方哦。
1: 哦，是吗？我只是对丹宾尼的印象很深刻，是那边就是很多双胞胎啊。就是曾经有报道过啊，在丹宾尼他们生蛮多的双胞胎。
8: 包括在地铁站也有，不是双胞胎，有三间购物中心、购物商场。
1: 哦，一个地铁站那边就有三座，哇！
8: 对，
7: 好几个麦当当啊！
8: 真的也是很多双胞胎的
1: 店。好了，大家都搬去那边了。
7: 泡泡茶，
1: 哇，
7: 很多，
8: 对，什么都多啊，人也多啊，
1: 什么都多啊，各位，来，我们也要简讯多啊，
8: 8855100。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翻着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今年上半年，本地因为工作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导致7个人死亡，超过去年全年总数。其中4名死者是平台从业人员。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连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昨天在两年一度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上致辞时，透露了上述的数据。他指这种情况令人深感忧虑，并说到了平台从业人员因为长时间在道路上而面临更高的风险。在某些情况当中，事故并非从业人员造成的，而是因为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行为而起。为此，人力部也携手了全国职工总会和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在昨天启动了促进职业生涯安全与健康行动联盟计划，公开征集改善职场安全的方案。
3: 第二条，
2: 粮食、能源和贸易几乎都依赖海运的新加坡，把守护海上生命线视为国家生存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海军第二艘多用途战艇下水。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邵穆根说，近代的战艇不只能更强，也能随着未来的威胁和科技发展持续升级，确保海军长期具备应对能力。新加坡海军部队第二艘胜利级多用途战艇英勇号7月23号举行下水仪式，上根主持仪式。
3: 第三条，
2: 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各国与会代表昨天走访了本地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了解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长梁政伟陪同外宾参观了远景小学4年级的科学课。外国代表这一次考察了我国教育对人工智能的应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旗舰项目，以及全面教育这3个重点领域。
3: 第四条，
2: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对新加坡加征关税。他随后也向媒体指出，新加坡不应该是美国针对的目标，也不希望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连带受害者。维文到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了第59届亚细安外长会议，昨天会见了卢比奥。他同日向媒体总结这次的行程时，就形容了他和卢比奥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讨论，并就关税问题重申我国的立场。他说，卢比奥了解新加坡，他在外交和经济事务方面显然经验丰富，明确指出了美国对新加坡享有贸易顺差，而且顺差是持续扩大的，因此无论是从技术或经济层面来看，都没有理由对我国加征关税。
3: 第五条，
2: 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的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指示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这是国会对这名共和党总统的最新一次象征性的谴责。路透社报道，这项战争权力决议7月23号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4名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一起投了赞成票。然而，这项决议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近几个月来，议员们多次通过这类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并未能让战争停止。
3: 新闻五条，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2: 农历是6月1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我们都听过温水煮青蛙，把青蛙丢进热水，它会立刻跳出来。但如果把青蛙放进冷水里，然后慢慢加热，青蛙不会察觉，结果慢慢的被煮熟。这叫做渐进适应。你有没有发现，做件事情一开始感到的委屈你会在意，但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开始习惯。就好像一开始要你加班你会很不爽，后来你会慢慢的告诉自己，加班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其实很多消耗不是突然发生的，是慢慢的被我们接受的。记得，你不是没有在消耗自己，你只是习惯了这种消耗。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是 TikTok 看到的，然后就有很多这个截图的画面，你的家里外面的摄像镜头拍到的画面，他 po 上 TikTok 啦。
4: OK， 本地吗？
3: 本地情况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不见了钱包，我不见钱包了吧？哇！然后我发现我的大门那个 CCTV 拍到外面哦，有一名男子哎来了我的家一次，我不在家两次，我不在家三次，然后还看到他在外面等，在徘徊，就为了还我不见的钱包。
4: 哦，所以应该花了一段时间哦。
3: 对，就可能我不在家嘛，然后就是想办法要联系到我，所以他就是来我家三次，为了还我那个钱包，而且钱包是就是全部东西都在里面。
5: 哇，很有心哎。如果说我的话，可能就放在鞋架上，我就先走了。还要来三次啊？
3: 对，因为你要还到那个对方的人手上嘛。
5: 因为新加坡治安很好啊，只要是确定这个地方，我一般上就会把钱包放在可能门口，我就走了。
4: 看他的钱包里面有什么咯，如果有现金的话，可能就不太好了。那你有心还，可能他就觉得我有心还，我就要。
5: 好人做到底是吧？
3: 他还能怎样？因为我可能我捡了钱包，我找到了地址嘛，可能你钱包里有你的地址，然后我去你家。如果你不在家，我真的是
4: 不可以放进信箱吗？
5: 有一些人的信箱是，有些祖屋的信箱是你打不开的
4: 哦，锁死的哈。
5: 对，
3: 他还能怎样还？因为他没有你号码。
4: 现在的门缝又很小哈，以前还说蛮大的，可以把它塞进去，给邻居喽，交给邻居。
5: 我觉得交给邻居还不如放在门口。
4: 可是我觉得门口好像有点引狼入室，对，
5: 放太隐秘的地方，可能那个主人也不会知道。
3: 你说花盆吗？
5: 对，就十年过后才发现，哎，有人把我十年前的钱包还给我，
3: 看来只好等哦。
4: 对，像他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会隔得比较远的，就比较远的时间，然后再去对一趟。就可能他工作嘛，那可能朝九晚五了，可能傍晚才到。
3: 他两次是白天，第三次晚上。
4: 晚上已经到了，就那个失主是回到家了。
3: 就反正他比不同时间点去找他，
4: 很有心呢、欸。
5: 我觉得他有心，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时间比钱还珍贵，他愿意花时间去还这个钱包，我觉得是很难得，
4: 难得。而且
5: 很感动的事情，
4: 所以这个失主有没有过后有
3: 他有给他一点小小意思，可是他拒绝
4: 哦，
3: 想要给他一点，
4: 这更有心呢。
5: 有听说其实可以直接给警察局的 lost and found， 因为给警察局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嘛，
4: 对
3: 是啦，
5: 因为警察也可以直接跟那个人联络，而且警察一般上大家会比较信任的嘛。
4: 以前蛮忙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在街上碰到一只狗。他是好像是有项链，就有主人的走失了。我是到处溜溜溜溜，哎呀，就是没有看到有人说，哎呀，这只狗是我的，我也把它带到警察局去。
5: 也是 lost and found 哈，警察局
4: 警察蛮忙的，
5: 应该也是非常的纳闷哎，
3: 你尽力了啦，
5: 第一次收这只狗狗，又不可能把它放在柜子里哦，
4: 是，我还记得是黑色的小狗，
5: 好可爱哦，哎，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一般上要联系 SPCA。还是联系哪一些机构？
4: 我觉得可以交给警察了，他们会知道找哪个单位啊。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3: 太容易了。
2: One go
4: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2: 时间到了，
3: 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4: 那、no, 可以啦。
5: 可是鸟跟
3: 猫头鹰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欸。
5: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对，我们接受了。
5: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
3: 就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4: 可以啦。
3: 现在只有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4: 了。啊、我也算啦、啊、呀。
6: 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3: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6: Okay,
3: 快走，快走
6: 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你们怎么看这个机长的行为？这个是昨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发生在台湾的一间航空公司。然后那个机长呢，他原本要带着这个飞机降落，但降落之前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那个机场的塔台，就跟他说，那个他是一个录音就流传出来，就听到那个机长跟那个塔台说，不好意思，我这里是哪一架飞机，我们打算在空中停留再绕多一圈，因为刚刚有空服人员说有一个小孩他拒绝系好安全带，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再飞多一圈。然后那个塔台就说好的，明白了解，然后就做汇报说，什么几号飞机在空中会飞多一圈，什么机场清理 blah blah 之类的。但这个机长的这个行为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但有很多人是肯定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只是有些人就说，哈，那那个家长在干什么？为什么小孩子没有系好安全带，导致机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因为这个小孩子延误抵达？
3: 没办法，这个安全起见嘛。我有看过啊，在飞机上面啊，明明叫他说把包包要放在那个椅子下面，就是在那边对，跟那个空服人员说可以啦，我包包很小一点，没关系啦，我就拿着呢。那个说不行，你还是要放下，可以的啦，你不要这样，可以的，我 OK， 我放这边，我放我的屁股后面，
2: 还讨价还价。
3: 对，你还是有碰到这些人。
4: 机长这么做，安全起见 protocol 啦，程序是安全起见啦。可是你有看过有大人没有系好安全带，飞机照样降落的吗？
3: 对，
4: 因为你这样转一圈哦，很多油哎。
3: 可能
2: 他们说要花几千块美金啊，
3: 对，可能已经引起了与别人的注意了，就是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就糟糕了。
4: 可是他这么做是不是要让那个小孩子意识到，就是你要绑好安全带？我不知道是不是给小孩子一个教训。就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因为你跟塔台沟通，那个小孩子不知道的吗？
2: 那小孩不知道的。
3: 对对对，可能给家长知道吧，就是一定要把他帮他系好安全带这样子。
2: 新闻过后有跟进，那个航空公司也没有跟这个家长讨那个就是要求就所长，然后也没有追究。不过他们说，其实机长是有权利追究的。如果他追究的话，那个家长跟孩子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3: 对 对，
2: 但机长没有啦。
3: 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是，可能空服人员啊，我猜了，跟空服人已经在那边一而再、再而三说，你一定要系的，孩子一定要系安全带。所以其他的乘客其实已经听到了。
2: 对。
3: 所以有什么，他们还是要刚刚讲的 protocol 啊，就可能就是还是要做这个交代啦。
2: 因为他们有说很危险，就是如果说在降落的时候，小孩子有小孩子没有系好安全带，发生任何意外是有很有可能是会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如果那个时候造成损伤的话，那可能就是飞机就这个航空公司需要承担那个责任。
3: 没错了，所以还是要配合搭飞机，大家就在一个空间里面，也是为了性命安全啊，对吧？
2: 只是我会为那个飞机航班的乘客有点抱不平，就这样子延误半个小时抵达，对，我是那个乘客，我想说搞什么，
4: 谁家的小孩
2: 气死了，对不对？

0: coming soon。
1: 今天星期五七点过后，我们玩的是卡拉颂，什么主题？要唱什么歌呢？我们稍后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KPE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是车多的。另外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发生意外，导致车龙回得到 Woodlands Avenue 12，请你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5: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在 TikTok 也可以看直播。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本地因为工作发生的交通事故已导致七人死亡，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其中四名死者是平台从业人员。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狄内希近一次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致辞时透露这项数据，他指这种情况令人深感忧虑，并说平台从业人员因为长时间在道路上面临更高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事故并非从业人员造成的，而是因为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为而引起的。为了加强平台从业人员的安全保障，人力部今年三月成立了平台人员安全工作小组，与相关机构和业者讨论并制定改善措施。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会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社会发展部长哈马德，并在探讨推动巴勒斯坦发展的会议上重申，新加坡致力于支持巴勒斯坦迈向建国之路。维文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亚细安外长会议，他星期三与哈马德会面之后在脸书发文，双方深入讨论了加沙当前的政治和人道形势，以及如何实现长期和平的前景。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各国与会代表星期四走访了本地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了解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外国代表这一次考察了我国教育对人工智能的应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旗舰项目，以及全面教育这三个重点领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2: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来观看直播。
1: 欢迎大家上线，然后可以带其他的朋友啊认识一下我们的台，因为其实在空中跟在直播上面还是有差的。因为在直播上面我们可以聊的比较
2: 天南地北的聊，
1: 天马行空的聊。
2: 我们提供两种服务，在广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好歌、有趣跟精彩的话题。那么，如果你想要跟DJ 们多聊，或是看我们私下脸有多黑，就关了麦之后那个脸是怎么转变的，可以上到直播来看啊。
1: OK， 所以 Facebook.com/103，随便问问，
6: 随便问问，
7: 随便啦。
2: 随便问问，我们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固定的理发师。
1: OK， 话说呢，就是在昨天在刷那个刷屏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就那个张凌赫啊，就被问说，诶，你头发去哪里剪的？他说，哈，头发还需要去哪里剪？他说平时比如说他今天有 要出秀，然后就有人跟他化妆，化妆不是有那个妆发吗？
8: 修头发、
1: 他就叫我们帮他修一下咯。
2: 理发师跟化妆师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他不懂哈。
1: 不过他说通常他们那边啊，他通常都会的。
8: 也会有set头发的。对咯，可是理发师有剪的吗？
2: 就
1: 没办法，你用头发的那些就是从发廊过来的嘛。
2: 一般上做造型的，他会剪，可是化妆的未必会剪啊。
1: 对，可是因为他化完妆都会有那个妆跟发饰同一个。就是同一时间。
8: 总而言之，他的答案是我没有固定的理发师，
1: 他没有
8: 刚好谁帮我弄头发，我就给
2: 他
8: 修一下。
1: 是，
8: 他是不是不方便讲他有固定的理发师？
1: 没有他就很随意的这样讲，很多人就很压抑说，你没有固定的理发师？说没有啊，需要的吗？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是
8: 需要的吗？
1: 因为有些人
8: 帅真好，
1: 对
2: 、怎么剪都好看。
1: 是，然后上面就打的那个字幕就说人帅，但你可以随便剪啊。
2: 所以好奇就也是随便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固定会去找的理发师？
1: 我是因为
6: 多数有吧。
2: 以前小时候没有啦，但长大之后，当你发现头发越来越少，我啦，当我发现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不同的理发师真的对你的理解不一样。有些理发师他擅长剪某一种造型，有些理发师知道怎么帮你藏着。
8: 就是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就是有个固定的理发师、
1: 我们这一行不算啦，因为我们这一行通常可能我们就会找固定的，或者甚至有赞助商，好像我是有赞助了嘛，所以就固定哦。可是以前我还没有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我只
2: 是也是一样，哪里有特价就去哪里剪是吧？
1: 对，反正就修而已嘛，那修谁都 OK 的、啊。除非你要做改变发型，
2: 美怎么剪都没有。
8: 那些讲没有固定理发师的哈，所以你们讲嘞，随便啊，随便进去就剪了，
2: 就想剪就剪是吗？
8: 你们想找到下一个理发师的嘞？
1: 是，有没有固定的呢？

0: 随便问问啊，
1: 哎，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你有没有固定的理发师呢？
0: 有，17岁就去了，剪到我现在49岁。
1: 哇，哦，有几位是没有的，没有固定的，哪边便宜就去哪里。
0: 我人美，我也是换来换去的，我没有固定的。
2: 我不会固定理发师，
0: 找最便宜。OK，
1: 对，
0: 跟了20年。
2: 对，这位听众也是有固定的。在 JB 有剪了10几年了。
0: 对，不是每个人都懂我的脸型，照着我的脸型剪的。
1: 对，
2: 我短发的时候有固定的理发师，但理发师离职之后找不到好的理发师时，我就开始留长发。哦，因为长发只需要修一下，技术不要太差看不出来。因为短发比较考验那个理发师的技术。
1: 技术
0: 都去马来西亚剪。
1: 马币12块，我都在 JB 古来剪的。
2: 欸，我觉得很多固定理发师会找固定理发师，应该跟这位听众一样。他说我找固定理发师是因为我坐下来不需要多说，他就懂我要什么。愿意找新的理发师，对不对？你要先跟他沟通啊，你要怎么剪呢？哦，然后你的那个他会先这样东抓抓西抓抓，了解你的头发是怎么样。重点是如果抓了那么久，沟通了那么久，出来又不好看，那个你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0: 欸，这个是女生。长发自己剪了，自己剪整整20多年了。哦，我没有进过理发院了，我自己剪
1: 了。好厉害哦。
2: 有固定的理发师，他不知道我的发质和什么样的造型适合我。而且理发师像一个朋友啊，在理发过程当中可以聊东南西北。
1: 这位听众说他有也算是没有，他说很多年前他的理发师就过世了，于是他就去找他的老婆，老婆也是美发师来的。可是后来他老婆因为要照顾孙子，所以他又再去同一间店，还是去了另外一个美发师。
0: 对，有没有人是去同一家店，可是你
1: 没有固定的，
0: 谁来都可以，谁来剪都可以这样。
2: 以前我是就是没有固定理发师的时候，就如果我去，然后当我得知哦我的理发师不在，或是有 appointment 的话，我就说那没关系哦，就找谁有空的，任何一个有空的理发师都行。
0: 这样我问他们理发师之间会不会互相讨论的啦？就以前我剪成妖的头嘛，然后他来，然后另外一个剪他的头，就是他们之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来？
2: 你不要抢我的客人哦。
0: 对啦，有没有这种东西？
2: 有吗？有吗？
1: 可是可能你去了第一次去 A， 然后第二次是 B 剪，那你发现 A 剪的比较好。
0: 啊，人 B 会不会难过？
1: 对
0: 对，或者是你以前都是 A， 然后因为 A 不在，你找了 B， 然后从此以后你就找 B 了，你回不去 A 了，然后会不会难过 ？A 会不会难过？
2: 因为如果是不同的发廊还 OK，
1: 对，
2: 同一间就尴尬了，
1: 尴尬了。
2: OK，
0: 后宫甄嬛传，
2: 问一下理发师有没有做理发师的听众？
1: 哎，Dave。
2: 对，不要 Dave 是老板，
1: 对，他也是会剪啊，
0: 他懂啊，其他的，
2: 对，就是所以他也不会跟他也不会跟他的员工抢客人吗？但有没有其他理发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的？
1: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介意，他以前我们一个旧同事啊，他就是去那种有 package， 只要便宜就好了，他不管剪的好不好，因为他剪的时候我们觉得，你怎么会让理发师剪成这个样子？他说哦，因为我是他签配套比较便宜。

0: 梁静茹会过去的。嗯，
1: 头发剪不好也是会过去的。
2: 对啊，等它长一点就不要再去那个你觉得剪得不好的发了。
0: 以前我会这样安慰自己，嗯，但现在因为头发长得比较慢，我就会，怎么会做这个决定呢？为什么我不找我熟悉的理发师呢？所以现在要我换一个理发师，我也没有太大的勇气。
1: 不会啦，你换的这
0: 敢尝试，
1: 你换的这几次发型都是就好评哎、
0: 哦，好评如潮，对不对？当然了，我现在这个理发师他人多好啊！哎，Dave， 你有在听吗？103路况情报。但我真的很喜欢 Dave， 就当我去找他之后，因为他真的明白我们要什么。有些理发师会跟你沟通，沟通了很久，但他还是不懂你要什么。
2: 也是啦，也是啦。
0: 对，所以我觉得
1: 默契，默契啊。
0: 我觉得默契很重要，专业也很重要。嗯，
1: 关心路况，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R 一往大市经过 BK 一，避开第三条车道 ；SL 一往 BK 一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避开第二条车道。以下路段车多 ：CT 一往 AY 一在 PR 一张仪的出口处，还有 PR 一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Road 出口也是交通拥挤的。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一零零三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最近去日本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这是最近日本推出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很多地方很炎热，那日本就推出了冷泡面，用冷水泡的泡面，
5: 那怎么会？煮熟它，怎样煮熟它？
6: 什么高科技啊！日本人已经
4: 日本的科技真的是，我已经高到我们无法想象了。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外形跟杯面很像，但他说你绝对不可以用热水来泡，你就放5度到10度的冷水放进去，盖5分钟之后呢，你就可以打开来吃。它吃起来就很像凉面一样，就那种韩国的冷面呐、啊。冷面的感觉，
6: 可是面会熟，
4: 会软掉
6: 的面是哦，
4: 它是软掉，然后还是可以吃，还是有嚼劲的。
5: 可能它需要的温度不是那么高，就是它在制作那个面条的那个质地的时候，它是可能那个温度是不需要那么高，它可能是碰到水它就会融的那种，对吧？
4: 所以我就看到，哎，好好奇哦，因为过去我吃泡面就是喜欢吃那种热的感觉，因为感觉泡面就是一种 comfort food 嘛，在深夜的时候就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又香，就像哎推出冷。的泡面欸、
5: 其实我蛮相信我们日本他们的产品，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很就严厉那种去研究啊，去什么啊，而且他们是一个长寿国家嘛，大家都知道他们对吃方面也是蛮讲究的，所以我那天其实看到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可能可以去想一下，因为我常爱喝冷水，我常会被人家讲说你喝冷水是不好的，对身体是不好的。可是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他们就是讲说，你没有发现你在日本哦，他们 serve 你的那个水都
4: 是
5: 冰的，
4: 冷的，对。
5: 那奇怪吗？日本人那么讲究养生，为什么还会给你冰水呢？
4: 就连冬天你去的时候，
5: 对，还是冰水
4: 哦。
5: 其实后来这个人还有解释为什么，因为他说其实我们喝冰水，一喝进嘴巴里面，我们身体的温度啊，37点多的温度。直接已经把那个冰水变成是温水了，所以是不会影响到什么我们身体啊吸收啊，太冷对我们器官不好啊，
4: 这个是一派的说法啦。
5: 对啦，
4: 我有听过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日本人他们会提供冰水，是因为在以前，对不对，冰箱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今天丽美来我家，我要让丽美感觉到
5: 冰释如归，
4: 对，我一定会把很珍贵的机器里面的水拿出来，就是冰箱的冷水拿出来，这它是一种表达诚意的方式。
6: 谁是瞎掰王？今天丽美一个程瑶两个说法，丽美的说法是，今天我们人体会把那个水弄热，
5: 对啊，因为要去啊，因为要去，你这样冰怎么可能还是冰水嘞？
6: 程瑶的说法是因为以前这个冰箱是非常的珍贵的，
5: 对对对，
4: 这些答案两个都不是瞎掰的。
5: 对，不，你们自己去研究，去谷歌一下，
6: 讲到头头是道。这两个，
5: 因为我是一个从小都喝冰水，我一直被人家讲的说你不应该喝冰水，可是我觉得我身体状态还。
6: 你终于找到一个佐证自己想法的一个说法，
5: 对，而且可以说服其他人的一个，
4: 那就是日本，你应该住在日本，你应该跟日本人在一起，
5: 有，最近我常在问一些旅居在日本或是对日本很熟悉的朋友，去那边买房子多少钱啊？这种
4: 说的是
5: 说而已啦，问而已啦。
4: 哇，你现在钱很多呢？
5: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说不贵啊，
4: 要自残了呢？
5: 不知道有没有骗我啊？
4: 哇，126呢，现在汇率呢？
5: 哎，我有。听众真的以为我们在玩瞎掰王，
4: 哦，不是
5: 丽美，哎 ，Hello， 听节目听清楚一点。
4: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5: 听来的，
6: 听来的，
5: 听来的，
6: 都在瞎掰了。如果是这样讲。

0: 陈奕迅的歌曲《十年》。刚刚我跟李梅在空中分享的是我们找到的关于喝冰水的资料。当然有听众就说，你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喝冰水？
1: 对，
0: 这个不是推广，而是因为我们聊到冰水，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日本人就算在冬天还是会喝冰水？一个是从他们的文化的角度来看，
1: 对；
0: 另外一个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去解读，
1: 是。
0: 那当然从中医的角度，他们又有不一样的说法了。
1: 对对对，所以绝对不是在推广，就刚刚我们讲是我们个人，好像我本身就很爱喝冰水啦，
0: 我也是无冰不欢，就连早上我都是喝冰咖啡的，
1: 对哦，是。
2: 听说家婆99岁了还在喝冰水，这他自己体质也不同。
1: 他家婆啊，
3: 我们没有鼓励啊，我们没有推广啊，
1: 对对对，瓦工啊，还是喝温水的啊，各位。
0: 我们只是说有听众的家婆到了99岁是喝冰水，我们不是说喝冰水能活到99岁，
3: 不一样啊。
2: 以上讯息由冰水理事会带给你，
3: 没有玩笑。
2: 开玩笑，
1: 哎呦，冒汗！
4: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农历是6月11。
2: 有没有个冰水的 organization 一个团体，
0: 就鼓励喝冰水的 organization 吗？有吗？有吗？好，我们接下来半个小时不要聊喝冰水，我们要来唱歌，
1: 卡拉颂啊！
0: 今天我们先来出题吧。
2: 好，
0: 今天的题目就是
2: 因为送给你 T 恤嘛。然后 Determinant 他们有衬衫嘛，今天唱的主题就是穿在身上的，
1: 穿在身上的，
0: 就歌词里面有可以穿在身上的东西。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感恩哇塞进来88551003，格式是卡拉颂啊，
2: 然后唱。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最新一轮内阁改组中，多名年轻政务官获得擢升，也有新的议员首次进入政府团队，我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才逐渐浮现。不过政治观察员认为，现阶段还是难以断定谁将会成为未来核心的领导成员，黄循财总理的接班布局仍存在变数。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家运星期四接受早报访问时指出，从整体来看，第五代5G 领导团队正在稳健成型。他分析，如果黄总理继续执政10到15年，而下任总理在大约50岁上下接棒，意味着潜在的人选目前的年龄大概在35到40多岁之间。今年上半年，本地因为工作发生的交通事故已导致7人死亡，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其中4名死者是平台从业人员。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四在致辞时透露这项数据，他指这种情况令人深感忧虑，并说平台从业人员因为长时间在道路上面临更高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事故并非从业人员造成的，而是因为其他道路使用者而引起的。为了加强平台从业人员的安全保障，人力部今年3月成立了平台人员安全工作小组，与相关机构和业者讨论并制定改善措施。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7: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抓 K4 爱的。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FM 1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 ：PR1 往张仪经过 TP1 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 BK1 往 PR1 经过 Mandai Road 发生意外，请你小心开车。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今天唱歌也就能够获得 Determinant 送出的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55元。
3: 嗯，他们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的优质面料呢，并结合经典设计与创新面料科技，专为呢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
1: 是专用的是专研的 Vis Dry 还有 Instant Cool 科技，透气抗皱，给你全天候很非常舒适的穿着体验呢。
3: 嗯，欢迎大家
4: 对到 Plapura 还有 Takashimaya Shopping Center 的门店选购，单张收据消费满250能够送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那上到他们的官网 sg.detshirts.com， 购物满100元也可以享有免费的运送服务。
1: 今天卡拉松主题穿在身上的东西，
4: 我们来听一下有什么东西。
5: 卡拉松啊，爱到妥协，
3: 哎呦，
5: 到头来还是无解。
1: 拖鞋，
5: 拖鞋，着你不让你飞，历史不
6: 卡拉
7: 松啊！
6: 脱掉，脱掉，脱掉，外套脱掉，
4: 外套脱掉，
8: 卡拉松啊！
4: 暂
8: 停。海哭的声音，
3: 裤裤子
4: 哦，
3: 裤海裤，
1: 因为他很喜欢他的唱法嘞。
3: 嗯，
8: 海哭的声音，声音，
9: 卡拉颂啊，
3: 颂啊，
9: 想念你白色衣服身上的味道。
1: 哇，你急转弯哦，
3: 他可以这样切入，他切入第二句开始。
1: miss 掉那个灯了，赶快转，你刚才转方向盘了。
4: 我要第二句才知道，哦，是这首歌。
5: 卡拉颂啊。
1: 来，
5: 衣服本来
7: 刚刚好，
5: 可是现在穿不下，
7: 为什么？
5: 送啊，
3: 来。

0: 衣服
1: 好啊，送啊，
2: 来，
1: 心意穿在我身上，
2: 记着
1: 嘞，妈妈脸上笑嘻嘻，
2: 记着嘞，
3: 卡拉松啊，
2: 来，
1: 我想念你的香，
0: 味道，
1: 想念你的外套，
0: 你都第一个想到，
4: 来。

0: 衣服穿起来，那外套穿好，
1: 你冷到了，
0: 对，外套穿好啊，冷了，
2: 感觉你在冬天哦，很冷那边哦。
3: 哇，
2: 这冠军味道好多哦，
4: 卡拉送啊，
1: 送来。
4: 想念你的香，
3: 哇，卡拉送啊，
1: 送啊，
0: 袜子有什么？
3: 我想念你的香，
1: 哇，送啊，味道。
3: 是木手中线，
2: 游
0: 子
3: 身上衣，卡拉送啊，
1: 来呀，
3: 想念你的
2: 香，
3: 卡拉送啊，只为他穿过一次的。黑裙子，
1: 黑裙子，
3: 可以
1: 张云青
3: 卡拉松啊，
1: 来呀、
3: 啊！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的
1: 味道。这个味道我们要拿掉了，这个味道
2: 太多味道了。
4: 如果王子的心意可以让我挑选，我的咒骂会被看见。
2: 王子的心意，
1: 哇，很会唱。
5: 卡拉松啊，
1: 来，
5: 外套脱掉，脱掉。
6: 卡拉松啊，
1: 没有感觉哦你。来，
6: 做你的外套。

0: 没资格计较错。
1: 动力火车，嗯，
2: 哇，来，还有哪一些衣服嘞？啊，味道不可以再过来啦，
1: 啊，不要味道了，
3: 衣服拿去洗了，不要有味道
1: 了。那个衣服本来
2: 刚刚好也不要了啊，
3: 就穿不上就丢掉了，不是，就是捐出去啊，处理掉。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1: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0: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1: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0: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1: 今天的主题是能够穿在身上的东西。
5: 卡拉松啊，外套脱掉，脱掉。
6: 这
7: 件卡拉松送啊，
6: 送啊。
7: 做你的外套，
6: 哎呦，外套，
8: 外套。
9: 卡拉松啊，
6: 送啊。
9: 就这样爱你，哦，
6: 这个也有
8: 衣服，
6: 这个是外套、纽扣、衬衫啊。
7: 卡拉松
6: 啊，
7: 黑风衣。我曾把你装进口袋里最右边的抽屉，你说你有多想住在那里。
8: 认识新歌了，
6: 对
10: ，sorry，
6: 一阵沉默。
8: 黑风衣，
10: 我歌懂得不多。
6: 实不相瞒，我也是。
7: 卡拉松啊，
10: 送啊，
7: 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
6: 哦、不容易，
8: 算算不容易，
6: 这个厉害，
8: 真的假的？
11: 卡拉松啊。一件黑色毛衣，
8: 周杰伦。
11: 卡拉松啊，丢掉手表，丢外套，
6: 好，再见，这个好，
10: 丢电脑，
6: 哎，丢宝宝，
11: 卡拉松啊，专心专心亮晶晶，
8: 你不要偷骂脏话，
11: 钻石美丽，
6: 钻石
10: 美丽，
11: 看钻石，
7: 送啊，
10: 来啊，
11: 再说我爱你。可能雨也不会
8: 黑色毛衣
6: 哦，黑色毛衣，
11: 卡拉松啊，
10: 来啊
12: ！Too sexy for my shirt, too sexy for my shirt, shirt can't leave me.
6: Shirt,
11: 卡拉松啊，
10: 送啊，
11: 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6: 依依不舍，
8: 依依不舍。
7: 卡拉松、啊、
8: 可以
10: 来，
7: 心底棉花心衣服
6: 哦，你们记下台。
11: 鞋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0: 哦，济公啊，鞋儿破，
7: 卡拉松啊，
10: 送啊，
7: 做你的外套。
8: OK，
13: 送啊，
10: 来。
13: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10: 一只，我是一只，我是一只，
8: 就真的是那个一啊，
7: 背心哦，
6: 背心，
7: 卡拉松啊，如果王子的心意可以，
6: 啊，王子的心意，
11: 卡拉松啊，
6: 送啊，
11: 一件黑色
6: 毛衣，毛衣，
7: 卡拉松啊，
6: 送啊，
7: 一件，
8: 哎呦，
10: 这么巧的，
7: 卡拉松啊。丢掉烦恼，再丢外套。卡拉松啊，为你定做的嫁衣。
8: 哎呦，
7: 感谢你特别邀请
8: 我
6: 嫁衣。
13: 卡拉松啊，你像窝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
8: 唱得很好哎。
13: 像手腕上散发的
6: 哦，
8: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没有，最后一句才会有。
13: 像爱不释手的
8: 最后一句， 来了，
10: 就一句
14: 红色高跟鞋、嗯、
10: 高跟鞋哇
6: 唱得好好听哦，舍不得切断呢、欸。
15: 卡拉颂啊
10: 颂啊，
15: 爱不是守的、啊、红色高跟鞋，
10: 同一首歌，
6: 同一首，你们真的坐在一起，
8: 你们去小兵去买啊，
15: 眼镜眼镜找朋友，
8: 眼镜
10: 眼镜眼镜找朋友，
11: 你的背包
6: 哦，对，
10: 背到现在，
11: 背到现在还没烂。
15: 卡拉颂啊，
10: 来，
15: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6: 哦，后来，后来，
10: 后来，你们唱的很不一样哦，很有自己的风格。
6: 叫你们唱，不叫你们超越，好不好？
8: 个人风格很重要的。
16: 新歌首选平台。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8: 我是蔡依林，
19: 我是周星哲
20: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8: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6: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萧敬腾阿丽的一首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今天星期五卡拉颂的主题就是穿在身上的东西，我们哇，这个非常的踊跃啊，反应感谢所有听众的这个参与。我们在整点新闻快报之前再来听几个啊，这个
1: 卡拉颂啊，衣服本来刚刚好，
0: 这个太出现率太高了啊，
2: 卡拉颂啊，新鞋子还没有缝好以前，先别急忙着把旧鞋子脱。
3: 是哪一代的儿歌？
0: 你懂，每一次只要我有不熟悉的歌曲，
3: 你就看着
0: 我都会看着丽美。
3: 可是我已经不熟了，我就要看谁呢？
4: 卡拉颂啊，
3: 呀，来
4: 一件一件飞过的日历，拼凑今天一件的风衣。
0: 孙燕姿风衣，这个好 ，I love it。
5: 卡拉颂啊，
3: 来，
5: 走走走，鞋子坏了，换一双。
3: 啊，继续。
6: 哎呦，穿进手里的戒指，
7: 有点小小声哦，
0: 听不到您。
1: 卡拉颂啊，
3: 呀，
1: 鞋儿破，
3: 毛儿破。